0: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1: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2: 这边叫做中国书法，
3: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0: 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
1: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跟住嚟一齐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七月一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福建省德化县九仙山气象站党支部书记、站长陈维德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并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上台领奖。那一刻，他仍念住1990年大班师傅戴彪时讲的说话：守时是气象工作者的本分，更是共产党员抗劳民生保障的底线。陈维德腕间的那一块老式机械表已经陪他行过整整36年。这块表是就入边前辈留下来的全家宝。表盘边缘虽已经磨到发白，但秒针依然走时精准。九仙山海拔1653米，年均雾日303日，八级以上大风155日，雷电日74日，是福建省气候条件最恶劣的高山气象站。早年全靠人工观测，每小时正点后3分钟内需报送常规数据，第一声雷响后5分钟内要完成记录并发出航危报，亦就是航空天气报和危险天气通报。无论深夜风雪定是凌晨浓雾，腕间手表的滴答声就是不可违抗的号令。高山潮湿，机械表已失准，每逢休班，陈维德就落山找人调教，从不放任一分一秒的偏差。2015年实现观测自动化之后，手机随处可用，但他从来都没有摘低那块旧表。36年来，他经手的海量观测资料牢牢卡住每一个规范时间节点，未出现一次迟测漏报。比守时更考验意志的是和雷电的生死竞速。九仙山是全国四大雷电野外试验基地之一，雷击凶猛，直击雷、滚地雷、感应雷经常轮番袭嚟。陈维德说，雷一响，脚比个脑反应仲快，旁人往屋入边躲，他们就要往观测场跑。36年间，同事换了一波又一波，不少人问陈维德，在这里这么久，做乜仲不落山嘅？他总是笑住答话，不舍得。但是机会来过好多次。2006年，德化县气象局要他落山任职。2019年，市局发展机遇，但是每一次他都选择了留低。陈维德经常说，我对这里的情感发展机遇，但是每一次他都选择了留低。陈维德经常说，我对这里的情感无法割舍，而这一份情感更是始于父辈。1971年，陈维德的父亲从部队转业之后驻守九仙山气象站，每逢寒暑假，陈维德兄弟几个人就跟随父亲徒步数小时上山。老一辈气象人在风雪中坚守的身影，在他的心底埋下了投身气象事业的种子。1990年，刚刚毕业的他接过父亲的观测记录簿，成为风云哨兵。逢年过节万家团圆的时候，他大多数守在站入边，将陪伴家人的时光留给了这座云雾大山。守山亦都需要技术破局，冬季传感器经常被雾虫冻结，导致数据缺失，人工攀爬结冰峰塔补测风险极高。陈维德摔骨干上百次试验，历经数年研发出保温防冻结装置并获专利。此外，他还牵头防雷改造，结合试验基地，彻底解决水管冻裂、覆冰、雷击三大难题。

0: 2013年，九仙山气象站嘅老旧细质站房已经无法满足观测需求，陈维德主动奔走争取立项，前后历时6年完成新站改造。新楼封顶前一日，佢啱做完手术，第二日就赶赴施工现场监督。陈维德话：改建来之不易，责任落喺自己身上，就唔可以辜负大家嘅期望。如今白墙灰瓦嘅新大楼整洁明亮，墙体布满防雷网，上层玻璃窗隔住新风寒气，观测设备稳定运转，数据实现全年连续无中断。面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呢份沉甸甸嘅荣誉，陈维德话：我只系其中一名代表，荣誉属于一代代九仙山气象人。他们用青春乃至生命守护住每一组风云数据，守护住山河安澜。如今陈维德依旧每日清晨准时出现在观测场，稳间救标的秒针不紧不慢地行住。36年从青丝到两鬓相掩，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准时、准确、风雨无阻，将一件平凡的事做了13000多日，这个就是不平凡。云雾之巅，这位风云哨兵还在度守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宏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王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型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咁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走近王宁嘅汉字人生。
3: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0: 每年高考落下帷幕，九旬嘅王宁总系会按时出现喺评卷现场，呢个系延续10多年嘅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自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3: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垫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10几年。
0: 考试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可以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
3: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
0: 这一份10几年不变的担当，就是根于他半个几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但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际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需要4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采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入边。1958年大学毕业之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入边，一家人共用一碗洗面水，洗完之后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慢咁一指，最初佢以为系态度怠慢，后嚟先明白系高原缺氧，令当地人嘅动作都被迫慢咗落嚟。
3: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北京要喘三口气儿，到那儿就得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但是贫瘠的土地上藏住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入边，大家你争我抢咁去睇。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吹得面容苍老，却捧住报纸，眼入边闪住光，嗰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3: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那个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到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的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三年之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中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响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一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汇结，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入边，处处都藏住训诂学的智慧。例如诗句中的海上生明月，为什么是生长的生，不用上升的升？
3: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但是刚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面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辛难懂，这一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地失传呢？
3: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入边生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令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间接，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可以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1964年研究生毕业之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同新婚无赖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落乡劳动的时候，就将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入边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一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篓，翻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作为张王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同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和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语体系。
3: 张煌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思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王宁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这样评价老师的自学。
4: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详细

0: 几八十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嚟啦。宏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怎样装入小小的键盘入边呢？彼时，日本、韩国亦都喺度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五十，宏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1: 我跟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宏宁担任所长。
2: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号，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个同样是由宏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多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宏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异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养，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五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还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等到词源署名的时候，他却执意将前辈学者的名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3: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宏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低的唯有教育意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玉人点点滴滴，承载住历史与希望。这个就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跟住落嚟，我哋嚟听下一位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嘅抗战故事。冇耐前，香港西贡斩竹湾烈士碑园，年过九旬嘅罗敬辉 空前配得。

住十二枚闪光嘅纪念章，喺纪念抗日英烈热碑典礼上，缓步上前向纪念碑深深鞠躬。罗敬辉经常话：我呢世人最幸运嘅事，就系活住睇到国家强起身啦。1941年冬嘅一日，11岁嘅罗敬辉缩喺柴房，耳仔紧贴门板，日军军靴声越嚟越近，院门被踢开嘅闷响，米缸被掀翻嘅声音，顺住门缝钻咗入嚟。当时嘅佢唔敢喘气，连喊都要收埋喺个肚入边。12月8号，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数小时后，突袭香港，仅2个多星期嘅时间，驻港英军投降，香港陷入3年0.8个月嘅日据黑暗。罗敬辉回忆，日本仔四处捉人收碉堡、捉公路，自己嘅父亲亦都被强迫去拉大板车，好几个月都冇翻嚟。几乎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前身迅速派出武工队挺进香港。沙头角南涌罗屋村悄然引入抗日力量嘅火种。当时罗家长子罗宇忠系罗敬辉嘅堂叔，令武工队进村嘅系罗宇忠嘅弟弟罗宇晴。为掩护武工队，罗敬辉同村入边嘅几个小朋友加入儿童团，守喺村口做小哨兵。喺罗家成员带动下，罗屋村成为咗抗日热土。全村罗氏家族共18户人家，行出22名抗日战士。罗家更系一门11人参军，被誉为香港抗日第一家。1943年3月，罗敬辉喺堂叔影响下加入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罗敬辉所在嘅海上中队肩负住袭扰日军海上输血管嘅任务。3艘破木船、2挺英军遗弃嘅马克沁重机枪、几把老步枪，就系中队啱组建时嘅全部家当。罗敬辉同战友们驾住木船，穿梭于大亚湾同大鹏湾之间，时而匿入小岛嘅岩洞入边，时而趁住能见度低偷袭日军运输船。1943年，南澳海域一个大雾天，一艘日军船舶迷失方向靠岸，日军上岸搜刮食物同埋淡水，渔民迅速将情报送到中队。队长刘哲、班长李金福带领罗敬辉等12名队员即刻出击。这个是罗敬辉第一次直面真正的战场。他回忆，鬼子枪声不绝，子弹好像雨点一样飞过来，我们的土枪根本不是对手。罗敬辉趴在船尾，心脏跳到就来要跳出来了。日军慌忙斩断缆绳要逃，千钧一发之际，李金福班长掏出一枚鱼炮，那个是渔民捕鱼的工具，被他们改装成武器。班长用力一抌，借爆炸火光握紧竹篙勾住船沿往上爬，就快要登上敌船的时候，日军机枪响了，班长身子一挺栽进海入边。从前受伤流血都会喊的孩子，亲眼看着战友倒下，心如刀割。但是没人后退，大家抹干泪水，斗志越发坚定。凭着这股劲，海上中队缴获敌船8艘，缉获走私船4艘，俘敌63人，毙敌65人，缴获枪支40多支及医药食品等军需。抗战胜利后，罗敬辉追随战友北上加入解放军粤赣湘边中队，仲曾回港开展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惠州等地，将战场上的拼劲带到了建设一线。2025年7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罗敬辉在个女的搀扶下踏上舷梯。甲板上约2个足球场咁大的空间入边，12架歼-15舰载战斗机整齐列阵。罗敬辉的目光久久流连在雷达天线、导弹发射架上边，不禁热泪盈眶。2025年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现场，天安门广场红旗猎猎作响，罗敬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席。自从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罗敬辉终于看到这片土地有了最坚实的依靠。这几年
佢多次受邀为解放军驻港部队嘅战士们

0: 讲述抗战故事。如今刘敬辉在深港两地居住，这个是他战斗过、奉献过的地方。有时个女仲会陪他坐在阳台上边，当远处高楼大厦灯火亮起，老人仲会不自觉咁样哼起当年嘅战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两年几嚟，河北沧州嘅体育老师李亮坚持每个星期三下午义务开课，为孤独症、唐氏综合症、发育迟缓等特殊孩子进行运动康复。佢以内心温柔守护童真，用专业赋能孩子成长，令特殊儿童喺奔跑中收获快乐，拥抱阳光。李亮今年41岁，是沧州一家体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从事体育教育已经有11年了。2023年，几名发育迟缓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前来求助，希望通过运动改善身体协调性。
3: 一开始啊，我只以为这些孩子是体质不好，多练练就能好了。谁知道真正的相处下来之后啊，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0: 这些孩子普遍存在平衡能力差、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等问题，极易哭闹、乱跑、突发情绪。咁查阅大量资料之后，李亮了解到科学运动能够有效刺激大脑发育，改善感统失调，稳定孩子情绪。但是市面上专业康复课程收费高昂，多数家庭难以长期负担，多数机构亦都因教学难度大、难管理，不愿意接收特殊儿童。
3: 我当时呢，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来给这些孩子们上体能课。
0: 2024年3月，在公益组织的牵线之下，李亮的公益体能课堂正式开课。但是最初的教学场景远比预想要棘手，第一堂课仅有6名孩子，却全程失控。
3: 我这边要追那乱跑的孩子，那边又要哄闹情绪的孩子，计划好的训练内容呢没法开展，一堂课忙下来累得满头大汗，却什么效果也看不到。
0: 李亮没放弃，他摒弃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全然接纳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孩子乱跑，他轻声劝导，内心跟随。动作学不识，他反复拆解，一次次地去示范。情绪崩溃的时候，他踎低身平视小朋友，安静陪伴，等待平复。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令孩子们超然蜕变。曾经躁动乱跑的孩子学识归队守纪，喜欢哭闹发脾气的孩子情绪逐渐平稳，封闭怯懦的孩子敢于主动参与训练。上课的孩子从最初6个人慢慢增至20几人。长期的体育康复训练令孩子们收获了看得见的成长。孤独症儿童张张曾经极度封闭，畏惧外出，抗拒社交，从不参与集体活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李亮从来不强迫他融入，任由他在一旁观望。在包容鼓励的氛围中，张张慢慢卸下防备，如今的他开朗活泼，主动融入集体，肢体力量大幅提升，眼神亦都越发灵动。在课堂上边，李亮有着专属的温柔仪式，对男仔摸头鼓励，温柔安抚；对女仔击掌加油，给予肯定。他仲经常自己揞荷包，买嚟糖果、小玩具作为奖励。免费授课2年多，费时费力仲自贴费用，但是李亮始终认为孩子们的蜕变和笑容就是最大的收获。
3: 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非常心疼这些孩子和家庭，看到爱闹的孩子们安稳下来了，沉默的孩子变得开朗了，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纵深推进制造强省建设。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咖啡乡里游西江，高腰以肉桂咖啡新业态激活镇村消费新活力。端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有序推进，豪居路片区力争年底完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9日，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广州召开，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不负时代，不负重托，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上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对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亲切关怀，寄予厚望，每次亲临视察都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在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之际，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和地位作用，明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带领我们深化了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律性认识，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面对百年变局、大国博弈的制胜之道，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动力，是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根本出路，必须牢牢扭住不放，立足实体经济之本，向先进制造全面进军，着力在产业集群打造、质量效益提升、企业制度建设和营商环境塑造上下功夫，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之路，打开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以新的实干业绩不负时代机遇，不负总书记厚望重托。会上播放了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成果展示宣传片，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优必选、康方生物、月新半导体、中兴通讯、广兴控股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听取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汇报。 有关专家就先进制造业内涵和推进路径做阐释性发言。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企业机构代表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作为肇庆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由闲置旧厂房改造而成。开园后，产业园联动高桂咖啡艺术古村热度攀升，特色南药咖啡江景休闲体验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新业态激活片区消费，带动周边商铺增收，赋能乡村美学经济发展。走进园区，全国首个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香气四溢。通过对原有厂房空间优化重塑，低成本盘活存量资产，园区把这里打造成了集生产、体验、展销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肉桂咖啡制作，选购南药文创产品。好好咖啡店员欧志轩：
4: 很多游客专门过来打卡肉桂咖啡产业园开业之后，不再是单一的工厂，而是带动周边连片发展的枢纽。很多游客逛完园区就会到古村江边游玩，直接带动整个片区的人流和消费。
2: 人流旺，生意火，产业园的落地为周边商铺迎来新客源，不少河鲜餐馆、农家小店借乡村旅游热潮，营业额实现明显上涨。商户张先生：
5: 自从整好咗咖啡工厂之后，同埋个沙滩之后呢，我哋个生意流量都多咗好多，多数都系食啲农家鸡啊、鸭啊，同埋河鲜啦，我哋小商个特产多啦。
2: 距离产业园不远的高贵咖啡艺术古村，同样是假期热门打卡点。古村临西江而建，江景沙滩、百年古树与咖啡业态相互融合，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漫步古村，吹西江江风，在江边喝咖啡，享受城郊休闲时光。沙滩区域更是亲子游玩的好去处，大家赏江景、逛古村，体验乡村美学场景。游客陈先生：
6: 环境几舒服啊，跟住最近天气又好，所以就谂住过嚟呢边去行下坐下咁样嘅，好适合去放松下自己心情啊咁样。
2: 陈女士：
7: 都几好，又有嗰啲五角啡厅喺度饮啡，嗰啲小朋友可以玩沙，几好，环境又靓。
2: 依托肉桂咖啡产业园、高桂咖啡艺术古村、江滨公园等点位串联打造的小香肉桂咖啡特色镇，正持续释放产业效应。旧厂房改造模式为高腰盘活乡村闲置工业资产，发展工业加文旅加南药融合产业提供了可复制样板。下一步，高腰还将活化路布齐楼街，发展南药咖啡、河鲜餐饮等业态，推动越路小双片区整体提升，持续挖掘存量空间价值，把乡村美丽资源、闲置资产转化为可持续的美学经济，助力镇村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端州区城西街道立足府城深厚的历史家底，统筹推进豪居路、府前路、月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改造建设团队，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活化历史街区，补齐老城短板，让千年老街焕发全新生机。记者在端州区豪居路片区施工现场看到，沿街不少老建筑搭起脚手架，被绿色安全网维护，工人正在对老屋屋面、外立面开展修缮作业，挖掘机同步在开挖路面，对雨污分流、燃气配套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肇庆市端州区府前路、豪居路、月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经理林训峰：
8: 我们目前呢大概改造了一半左右，争取在12月31号之前把这一片区把它改造完成。工人呢逐步在搭架子，还要搞外墙，在铺下面这个街道。

0: 铺石头，三线落地。我们也现在已经在埋管，重新布线在地下，重新引上楼。
1: 据了解，项目建设主要包括六大方面：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历史风貌保护修复与提升、周边环境配套改善、必要基础设施与防灾设施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必要动态监测与智慧化管理建设。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改造以一动一策为修缮原则，兼顾风貌保护和百姓居住现实，为每一栋规划建筑量身定制升级改造方案。
0: 每栋的格局整改的一个格式都不一样的，改造的有一些那些是混凝土屋面，它上面是漏水的，漏水我们是把它全部揭开之后重新做防水。那这些呢，瓦片呢，像有一些是比较残旧的、破损的，我们重新就是替换更新。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记者从肇庆德庆产业园区获悉，进入四季度，园区重点企业广东腾崴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抢抓生产窗口期，开足马力推进扩产增效。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材漆加工、成品组装、打包、出库各环节有序推进。作为德庆家居建材产业集群重点企业，公司在今年4月开始投产，产品以出口为主，并供应国内多家知名家居品牌。目前，企业订单持续走高，通过优化生产排班、统筹生产计划，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广东腾崴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席宪民：
3: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完成60%的产能，进入第四季度，订单量稳步提升。我们坚持满产满销，一方面抓生产包交付，全力冲刺全年生产任务，另一方面优先保证本地员工就业，持续稳定用工岗位，努力把订单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助力德庆家居产业做大做强。
1: 据悉，该公司总投资人民币1.5亿元，预计达标达产后可年产海绵1.3万吨，床垫15万张，年产值达到2亿元以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非遗藏古韵，文脉润古意。四会市文化馆的文化新空间非遗展厅近期已免费对外开放，作为展示本土传统文化的城市公共窗口，展厅整合市域各类非遗资源，以实物陈列、图文展示等多元形式，全景呈现传统民俗、手工技艺、民间文艺的传承历程与发展风貌，让市民游客足不出城即可领略四会非遗魅力，解锁特色非遗文旅新体验。四会市文化馆副馆长曾月华：
4: 我们这个文化新空间呢，集中展示了四会多项本土非遗项目，比如说像我们的蒸鲜蛋的仪式流程、四会玉雕和古法造纸的流程，还有四会民歌等项目都有呈现。我们希望把非遗搬到市民身边，不用大家走远，在城市公共空间就可以看得见、读得懂家乡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品读四会历史文化和非遗魅力。
1: 作为岭南千年古邑，四会持续深挖非遗资源，推动传统文化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依托全域文旅资源布局，四会打造多点联动的非遗体验矩阵，福利村古法造纸研学基地、玉器商圈玉雕体验工坊、俄春古窑龙窑烧制体验点等场景，搭配常态化民俗节庆活动，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文旅产品，构建非遗加文旅融合新格局。当前，特色非遗游已成为四会文旅的标志性名片。下一步，四会将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体验场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游客沉浸式体悟千年古邑的文化底。

0: 韵与人文温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首期服务中心落成在即，广宁县重点项目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即将进入实质性运营筹备阶段。近日，在广宁县委县政府鼓励下，这一总投资达9000万元的农文旅融合项目发布招募令，设立总额200万元的扶持基金，招募本土乡村主理人，涵盖创业项目、演艺人才、供应商三大类别。近日，记者从端红城投公司获悉，10月8日起，备受市民游客喜爱的灯火是端州光影秀转为常态化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可到场观赏。根据安排，光影秀每周一至周四晚9时上演一场，周五至周日演出加密，晚7时、8时、9时各一场。10月8日，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工作落下帷幕。期间，肇庆东站累计到发旅客 50.5 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 24.6 万人次，到达旅客 25.9 万人次，车站日均发送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 3%。 2026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 组、U16 组第两站将于10月10日至16日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燃情开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9日，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忠、侯开荣、马昌全等人上榜。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爱达邮轮9日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11日至13日，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全球主要锂供应国津巴布韦再次明确，计划于2027年1月实施的锂金矿出口禁令不会延期。截至9日，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5年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跨境黄金通道持续释放通道红利，赋能中老经贸人文交流。日本厚生劳动省9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日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

0: 承载梦想，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3: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4: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肇庆，从我做起。
5: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6: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布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5: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6: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

0: 地区98.3。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北京时间的10:08，在星期天来收听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在周末的时间呢，我们当然要轻松一下。除了跟大家谈一谈文旅之外呢，我想在周末的时间呢也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呢，在今天这个直播间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看一看，还是在看看广东的饮食版图上我们肇庆的一些特色，再最新总结一下吧。当然也能看看种草也能赚钱，在肇庆也是可以的。它其实是开镰收割了，也是王老吉凉茶的原料之一的科学家。香港又霸榜，来看大湾区的动态。那最近呢，其实是还有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大家经常去香港澳门都非常方便了。那么在澳门从事旅拍呢，有两名的女学生被捕了。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旅拍我们去澳门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慢慢的跟大家娓娓道来。好了，咱们先说说美食吧。毕竟呢，这个时间呢，在一家人妥妥的这个相聚和朋友们的欢聚之下呢，都会慢慢的展开了。在广东的饮食版图上呢，德庆县可能是最懂得靠山吃山和靠水吃水的地方之一了。比如说西江的馈赠和山林的物产，南药的传承，那么特别是在百千万工程的牵引之下，正在被重新组织成一条从田间到餐桌，从文化到产业的完整的链条了。来，咱们接着详细的说一说哈。德庆县的月城镇是在西江之畔，那么渔民世代呢是顺应着江道的规律，敬畏江河的生态。和顺鱼呢是其中大自然的真诚馈赠。鲜美的食材呢，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此处应该配以《舌尖上的中国》的音乐。

猛火快蒸，还有葱姜红椒点缀。那么滚油呢，与豉油激发出鲜香，便能保留鱼肉的油脂丰腴和细嫩的鲜甜。哎呀，说到这儿呢都快流口水了。看着这个动图，虽然大家看不到，但是我看到了这道菜呢，意义远不止于味蕾。说这个和顺鱼啊，它承载着龙母文化，也寄托着家和万事兴的朴素愿望。在德庆的悦城，它不仅是餐桌上的日常，更是一份对于西江感恩的味觉记忆。如今呢，西江河鲜的美食长廊已经聚集了20家的餐厅，西江河鲜节、龙母家宴等活动持续举办，悦城的十大名菜还有龙母家宴的菜单的相继评选。那么西江的馈赠呢，正在被系统化的转为文旅品牌，让留恋变为留下来的流量。刚刚开始的时候说到哪儿了？除了河鲜之外，还有南药是吧？德庆县波直镇的山林盛产的五指毛桃，当地的五指毛桃自带天然的椰奶香，是温润回甘。所以呢，这个地道的做法，如果跟五指毛桃相结合，那就是只取新鲜五指毛桃熬煮原汁，再搭配凉鸽园精选的鲜鸽，砂锅文火慢焗，在开盖儿的一瞬间呢，是香气扑面而来。乳鸽的外皮是弹韧微焦，内里呢是嫩滑多汁儿，唇齿间萦绕着淡淡的椰香和药香。其实呢，在这道菜的背后，每一个正在成型的农文旅的融合样本，我们说的是这个刚刚大家知道这个鸽园了，波直镇的凉鸽园，它是集生态养殖、美食体验、观光游玩、文化科普于一体的，从养殖、甄选到出品的全链条的把控。那么他们出品的乳鸽呢，是依山而养，生态散育，肉质细嫩，完美的契合了德庆菜的这个清鲜嫩润的这样一个特色了。好了，品尝过乳鸽的鲜香，人们还可以走进鹿鸣书院去品读乡土的书香，驻足道心屿，饱览田园的河景，打卡大河时光公园，亲临临水休闲，地道的佳肴和岭南文脉与田园风光交相辉映，美食呢成为串联起全域旅游的一个重要的线索。毕竟到一处地方还是要看这些亮点。一药之韵，手握八戟进击呢，是跟南药产业的富民路径相通了。德庆人呢，自古就有用八戟天手握泡酒煲汤的习惯了。甄选南药与回龙镇的散养五黑鸡同煲慢进，这个是便烹调成了一道药香绵长、鲜味儿待加的这个待客的硬菜了。比如说舀一勺汤，只见汤底呢是微褐透亮，那毕竟有药材嘛。入口呢先是五黑鸡的鲜甜大地，随后呢八戟的甘润和手握的清苦从舌根慢慢泛起，回甘绵长。吃一口肉呢，就会觉得这个鸡肉皮爽肉紧，药味呢是渗入到鸡里了，每一口都带着山野的清香。这道菜的根基呢是德庆得天独厚的南药资源了。那么我们再看近年来德庆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把南药产业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抓手。那么从一中的手握八戟进击来看，德庆您看到的不只是岭南的药膳之味，当然更是资源禀赋变成产业长板的实践路径吧。怎么样呢，周末版的这三道菜、三种风物、三条路径却指向同一个逻辑，就是以味觉为入口，以文化为纽带，以产业为支撑。那么西江和顺鱼激活的是水域文旅经济，而五指毛桃焗乳鸽串联的是山林农文旅的融合，手握八戟进击撬动的是南药大健康产业，他们是共同构成德庆一桌菜的完整叙事。趁着周末吧，这时间还刚刚好，到德庆呢，如果您是从这个端州出发，或者是从鼎湖膏药出发去呢，不过是能赶上饭点的时间。到德庆县畅游一番，如果是室外的朋友们，其实呢住三角这么快，品味一席风物佳肴，读懂一城山水温柔，
可以周末和朋友们在美食当中沉浸式的感受，得尽这座县城的韵味，领悟它在时代机遇当中发展的智慧了。

0: 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哎，肇庆的仙草开镰收割了。其实这个仙草呢，它是王老吉凉茶的原料之一。那么在广宁县的周仔镇的雾水村和白沙村这两个村啊，有70亩的王老吉的

凉茶原料仙草种植基地迎来了集中的收割。我们说这个仙草是啥呢？它又名是凉粉草。说到这儿就明白了，它是王老吉的凉茶原料之一，它属于这个唇形科一年生的草本。那胶质呢是源于叶片的多糖，实际上是从这儿来的，它是凉粉成冻的关键的物质。当然基地是坚持人工收割的模式，它既能够最大的程度保护仙草的叶片的完整，避免机械的损伤，当然更把采收务工的岗位精准的留给本地的村民了。那不仅如此呢，朱载镇的帮助帮镇扶村的工作队呢，他们还促成了种植基地与广州的采芝林还有王老吉这些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协议，那么实行了一个先订单后种植稳收购的这样一个订单农业的模式。合作的企业呢，对全部达标的仙草进行统一的回收，那么这样农民就不用愁销路了。同时呢，基地创新推行了仙草加晚稻的轮作，这个包括不扎叶、麻薯笋还有豆类这种套作的模式。三月呢可以栽种仙草，到八月收割之后呢继续种植晚稻，实现了一年双收，一地多产。那么在去年呢，周载镇的仙草和不扎叶呢种植规模达到了60亩，2026年呢扩种到了100亩，其中呢70亩的仙草进入到了丰收的这个采收期了。那么针对于仙草多糖合成的特殊的生长需求呢，科技团队啊，他们通过微喷灌的系统精准去调控田间的水分了，采用了银膜养草的一个方法，有效呢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并且呢通过定期的巡查田间的长势，实行了监测病虫害的防治，精准的指导农户呢把控种植的一个密度情况。那么同时呢，田间的管护和最佳的收割期呢到来了。所以我们再看呢，目前仙草的基地已经累计带动本地的村民就业是500人次，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灵活就业和稳定的增收。那么未来呢，广宁县的周载镇将会打造粤西北的南药产业名片，辐射推广不扎叶以及仙草的种植，依托高效研发低糖仙草糕点等衍生的产品，推动非遗技艺与现代消费相融合。这个秋收啊，开始收割了，开割了，绿草生金了。其实呢，在这片的副草间，副制副草从田间走向车间，那么在广宁沃土上拔节生长的广宁，你了解到的不止于这些，铺展了产业兴、农民富和乡村美的振兴图景，草也是可以的。好的，那这半段的时间啊，我们暂时就聊到这儿，在稍后呢，我们再看一个在这个昨天啊，有两名内地的女学生呢，在澳门非法旅拍被捕，登上热搜了。就是在最近呢，澳门特区政府的治安警察局呢，披露一起非法工作的案件。也就是在10月1号的傍晚呢，治安警察他在经过这个路荡连贯公路的巡查期间，发现两名内地女子来澳旅拍，并于拍摄之后交收现金。那么警方当场是截获两人。在这个调查期间啊，两名女子承认非法雇佣以及工作。事件当中，警方截获1部相机和3部的移动电话。那么如果从事这项工作在澳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929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在周末是往幸福出发吧。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人。
4: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5: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

0: 枝繁叶茂的大树。
1: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2: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镜，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镜，我们一起加油。
4: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的周末版，我是郭旭。接下来呢，咱们来聊聊这个热点的话题吧。其实呢，在内地啊，有很多这个旅拍，那当然呢，一方面可以记录下自己旅行的过程和朋友的这种美好的友谊定格的瞬间。但是如果呢，这个你所采用的旅拍方式，或者是你正在从事旅拍的行业稍有不慎，那可能会踩坑。在昨天呢，有两名内地女学生呢是在澳门非法旅拍被捕，登上了一个热搜。我们来看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付了400元人民币，两名内地女子被截获。最近呢，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披露一起非法的工作案件。那是在10月1号的晚上，治安警察呢在途经路荡连贯公路巡查期间呢，他们发现两名内地女子来澳旅拍，并于拍摄之后交收现金。警方呢当场截获两人。调查期间呢，两名女子承认非法雇佣以及工作。事件当中呢，警方检获一部相机和3部的移动电话。警方说啊，聘用内地摄影师的内地女子涉嫌触犯了不合规范的雇佣罪，已经立案并移送澳门特区政府检察院侦办检阅。内地的摄影师涉嫌违反了雇佣外地的聘用外地雇员法，已经移交澳门特区政府劳工局进行跟进的。那么来看看政策方面，根据澳门特区第21/2009法律的聘用外地雇员法的规定，非本地居民不法在澳门提供工作，那么最高呢可被判处呢罚款的10,000澳门元。此外呢，如果是雇主不法雇佣非本地居民，根据16/2021的法律，澳门特区行政区出入境管控、逗留以及拘留许可的法律制度的第73条规定，会触犯不合规范的雇佣罪，那么可以被判处最高2年徒刑，如属累犯，可以被判处最高是8年徒刑的。我们来看，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呢，澳门融合中西文化，每年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去旅游打卡。如果平衡游客出片需求与现行的法律制度，澳门呢已经开始行动了。在10月7号，澳门特区政府行政会完成讨论这个特定业务以及活动的规范制度的法律草案。那么这个法案建议呢，是新增登记制度，规管在公共地方与他人集场达成协议的，比如说可以提供一些有偿的拍摄服务的活动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旅拍，由特区政府对活动的地点、期间以及名额分配和管理了。那么澳门特区政府的市政署的市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周伟莹他就说呢，旅拍呢将会采取2步制。首先呢，是由有意从事旅拍活动的澳门居民在统一的平台进行平台的登录，之后呢，市政署呢作为主管的实体呢，按照旅游点和旅拍期间的发放名额，以登录人士按照公布的地点和时间进行登记。那么他也说呢，登录资格呢是以澳门的居民为主，具体的分配呢将会通过行政法规或者是指引来细化，会根据不同的时间、节日或者是业界需求弹性来确定这个名额。那么旅拍呢是新创设的制度，与现在的婚纱摄影店到店取景是完全不同的，它可以为旅客和市民提供新的拍摄的体验了。如果按照这个草案的建议呢，没有登记而从事旅拍的可以罚5,000到10,000澳门元。那么已经登记但是超出或分配的区域或者是违反义务，本来说你报批是这个地方，但是实际你拍不是这个地方，或者是增加了另外一个地方，这种情况可以罚款5,000到20,000澳门元。其实未来呢，或将这个要求旅拍者呢佩戴背心或者是证件，并设置登记来这个机制进行核验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从事这些到澳门从事相关工作的，一定需要注意了。那当然，作为旅客呢，我们也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熟知你去到的目的地，它当地的规定是怎么样？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

0: 需要的每一刻。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1: 好的，最后的时间咱们再来看看2026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近日揭晓了。在您的科学与政策研究学系的讲座的这个教授詹志勇，那么除了在林业学领域的年度影响力排第二，他终身影响力更在这个领域属于全球称冠了。香港大学呢是共有502名的学者入选，为全港八大资助大学当中是最多的。那么在2025年底呢，加盟香港大学和于天文学与天体物理领域排名全球第5的物理学系的天体物理学讲座的教授张冰，成功打入所属领域的全球十大。香港中文大学的港中大是有469名的学者入选，那么按照年多38人，这个当中有53人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名列全球前100，按年多是6人，3人跻身全球前5名。港中大校长、化学病理学讲座教授卢一鸣，他在一般临床的医学排名是全球第3。那么课程与教学的学系的教授赵建峰和中文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的教授关美宝，分别是在教育和地理领域排名全球第5。港中大表示呢，是以2025年的单年的影响力来计算呢，中大的医学院是有189人入选，当中呢是位列前100的是有17人。香港科技大学港科大那就是共有244名和205名的学者，分别入选了年度影响力的排行榜以及终身影响力的排行榜。上榜人数分别上升约10%和逾18%，入选了人数占整体10任教研人员的约大概是40%。港科大表示呢，20位的港科大学者呢，是在其所属的研究领域当中呢，同时跻身了年度影响力和终身影响力2项排名的全球前10的行列，研究了聚焦于人工智能、网络与电讯、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物流与运输、应用教学以及土木工程等多个核心的范畴。香港城市大学港城大是有263名的学者入选，较去年多7名。胡晓明讲座教授、纳米材料、张华信心教育以及慈善基金的讲座教授工程学的陈冠荣跻身全球前700名。按照学科领域而言呢，2人分别排名是全球第6和第8名。港城大表示呢，连同年度引文的这个影响力的排行榜呢，今年合计是有400名的学者上榜。我们再看香港教育大学和岭南大学入选人数是齐创新高。香港教育大学和岭南大学呢，分别是有73和54位的学者入选，那么2校分别较去年上升30%和2.5%。学者呢是涵盖不同领域，包括有教育学、理科、社会科学、人工智能与影像处理、音乐和老年医学等多个领域了。其中呢，香港教育大学呢是有41位跻身全球前1%的行列，当中呢包括了校长李子健、有硕博士之称的詹志勇。香港教育大学表示呢，上榜学者涵盖了21个领域，37名上榜的学者均属教育专业。那么该大学又透露了，新学年呢已经有15名的欧洲和亚洲顶尖大学的教授加盟，涵盖了教育、社会科学、健康与运动科学等领域。香港岭南大学是有21位的学者名列全球首100位，包括校长秦四昭，他与工业工程与自动化的学术生涯组别呢是蝉联全国和全港第一的。那么秦四昭表示呢，本学科学家呢是由斯坦福大学和艾斯维尔联合发布的权威学术的榜单。那么这个榜单呢是基于全球的论文引用的数据，分为终身和年度2类，旨在衡量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力。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好了，各位朋友，这一时段的929关注暂时就到这里了。愿您在周末的时间和家人朋友好好度过一个一天轻松愉快的周末时间。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需要捉紧你，原来怕从来没妄想爱到没有呼吸，唯命相依轻看那些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2: 难得出来吃饭，你们看看还吃什么？
3: 喂，麻烦两笼叉烧包，黑胶烧卖各汁一点、肠粉，喂，白粥也好、油炸鬼呢？不晓得。
4: 够了够了，点这么多，吃不完很浪费的。吃几多点几多，不够吃再点啦。
5: 这么多位，你们的菜上齐了，请慢用，这对是公筷。
3: 咁快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4: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6: 就系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7: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3: 啊，借过借过，唔该借过啊！
8: 先生，你这台手推车装的是比较重的物品，请你不要乘坐自动扶梯，麻烦你转去那边乘坐专门的货物电梯啦。小朋友。

0: 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边，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1: 啊，
0: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2: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4: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落雨的夜晚。一切都有新的感觉，一切都令我好自然地再想起你，想起你同我的每一个片段。

小说，里面有两句话是这样的：雨天没有你便不是雨天。我看的时候不是很明白，现在我知道为什么。

左侧心房，不再躲藏，不再回望。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全民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呢、这个分军就开始点将准备同小王子决战，哈！佢点将真系厉害，佢又好似久经战阵嘅统帅一样啊，语气坚定，命令干脆，不过就乱点一通。佢就命令辽东参将善宰、千虎游击时春带领军队驻守聚乐堡天城，命令延绥参将项雄、副总兵朱连游击周正带领军马驻守杨和、平鲁、威武以上部队，务必十日之内集结完毕，随时听候调动指令。江军企喺侧边系真系吓到擘大口，唞气都唞唔到。喂，咁嚟调兵遣将嘅？朱侯照呢一口气调动完毕，一挥手要所有嘅人离开，本将军要休息下，养足精神啊！听日要同小王子决战啊！咁啊，系啊，系啊，你同小王子决战，嘿，一定要养精蓄锐噶嘛！咁佢咁嚟调动军马呢，啊，又错错着喎，嗰个小王子一打探到咁嘅情况，亦大吃一惊，咦喂，乜又咁嘅调动嘅？小王子亦改变行军路线，一反常态，改变方向呢，就直接向大同嘅总兵王芬驻地嚟到前进。嗰、那个朱厚照啊，亦唔知你因为乜嘢缘故。啊！佢亦改变阵势，佢下令辽东嘅守军即刻调去支持王芬，又命令北京嘅张永几个统领军马去大同。佢敢嚟指挥作战呢？嗰、那个江军呢就提心吊胆，忍唔住颈啊！就以为个皇帝瞓着咗啦，佢自己就吟吟沉沉噏咗句：喂喂喂，咁少兵力嘅边度得噶？啊，点知啊，皇帝冇瞓着觉啊！突然间碌大双眼，咔咔声大笑：你啊惊乜嘢啊？嘿，而家先啱啱开个头啫。你又咪睇呢个分军喎、啊？啊！佢唔单止系烂玩，啊！佢又几烂命噶嘛！佢居然发挥不怕死、不知恐惧嘅精神，带头冲锋陷阵，喺阵前纵马狂奔，来回厮杀。朱厚照呢？佢统领嘅士兵大概有五六万人，小王子呢？系亦大有五六万人噶嘛？双方旗鼓相当。就喺应州城外展开生死大战，十几万人啊，足足打咗一日一夜，双方来回厮杀咗百几嘅回合。呢回小王子啊支持唔住咯，下令退兵。朱厚照就乘胜追击，可惜啊，就追到朔州人呢，啊，突然间天气变坏。大雾弥漫漫都睇唔见，冇办法啦，只好收兵。呢场大战呢，真系十分奇怪喎。史书啊，居然冇详细记载，咪咁难得打咗一次此模此样嘅仗，点解冇度记载噶？可能呢，就因为朱厚照系偷偷出关，身边系冇带有史官。呢度文人又少，朱厚照自己一味贪玩啊，冇乜读书嘅，正一般文盲嚟嘅。咁啊，江斌啊、张永啊、王芬啊，呢啲都系粗人一个。所以呢，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就翻嚟覆去揾资料，啊，揾极都唔揾得几多。至于战果呢，哈哈。真系令人大吃一惊啊！明军死亡。

二人，蒙古军死亡十六人，其中呢仲有一句吧，诸侯赵皇帝亲手杀死蒙古士兵一人。今日呢个系诸皇帝口述嘅历史吧，我亲手杀咗一个。呢句话就经常俾人攞嚟嘲笑佢，话佢系吹牛皮、吹大炮。不过照睇又好似唔会噃，呢位昏君呢，佢确确实实练过武艺噶噃，而且佢上阵呢，前后左右一大批卫兵啊嘛，咁啊帮住佢手啊，佢亲自动刀杀一个半个人，咁就好正常嘅啫。至于两军嘅死伤人数呢？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就坚持一定系唔准确嘅，我亦十分同意啊！当年明月先生嘅判断，冇理由噶嘛，十几万人演习啊，都唔止死呢几个啦。咪佢话动刀动枪嚟打啊，就算赤手空拳啊，十几万人你来我往，你追我赶。踩死都唔止踩死咁多啦。当年明月先生认为瀛洲之战是史家有意贬低呢场战事嘅意义，是有意贬低诸侯赵嘅。史书亦讲，经过呢一场大仗，蒙古军队再唔敢深入边境嚟到侵犯啦，所以你小王子带五六万人点都唔止死十六个嘅。我哋嘅作者仲有几句说话嚟到描述呢次战役。佢讲：谁曾忆万军从中，中横驰奔，所向披靡，只记下炮房后宫，昏庸无道，放任无耻。呢一场瀛洲之战就此结束啦。呢一场出关玩嘅游戏亦都落幕啦。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诸侯赵呢一次闯关之旅呢？照我睇呢，起码叻过佢个祖先，冇喺土木堡嗰度呢，一次就唔见得二十万人，不过死几十个咋嘛，吓。但是算不算打胜仗呢？唉，咁由各位去判断好啦。依家仗打完啦，正当夕阳如血，风卷黄沙，虽其迎风飘扬，诸侯赵回朝啦，呢场游戏结束啦。喂，打仗嘅瘾就过完啦噃。冒险嘅游戏又玩完啦，诸侯赵，你应该翻京城啦啩？唔得唔得，我仲未玩够咧。呢个昏君又继续喺外边游荡，又玩咗几个月先翻斜。到正德十三年正月，佢又心思思，又要出去玩。不过呢，因为佢早冇去世，咁就冇辦法去得成，就逼住佢混喺京城過咗陣，就咬緊牙關喺度踎啦。過咗冇耐，又試出去玩啦，一年內出去玩咗四次，行程上千里。咁出去旅行期間呢，皇上就無聊噃，佢又嫌皇帝嘅稱號呢就唔夠威。佢又为自己又安个名，叫做总督军无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佢又嫌诸侯赵，哎呀个名太长啦，改名改名改短啲，改名叫做诸寿。嗰阵手下嗰班大臣呢，又是议论纷纷。不过呢，慢慢亦习以为常啦。不过你呢班大臣呢又系嘅，皇上鍾意改名叫乜咪有得人家叫囉，佢改名做猪头三都可以㗎，不过就唔好成日改起呢，成日改唔得㗎。

总之大臣同皇帝之间嗰种微妙关系就係咁㗎啦。你来我往，你进我退，到咗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皇帝又突然间下诏书，表示自己喺北京嘅住到厌晒啦，要去南方玩下。不过佢又冇諗到喎。呢封诏书呢，居然变成导火线，引出一场震动朝廷嘅争斗。大臣对呢个昏庸皇帝呢，确实已经达到忍无可忍嘅地步。杨廷和就首先带头上书皇上，要求佢留喺京城休息下好啦，咪到处去玩。个个大臣啊，都提心吊胆，怕佢出去惹是生非啊嘛。但是朱厚照已经玩到心都野晒㗎喇，佢又讨厌成日留喺北京，佢去南方散下心，要享受下江南嘅情趣。张大臣嘅意见置之不理，但是朝中嗰班大臣已经忍耐到忍无可忍㗎喇嘛。於是北京六科嘅言官、十三道御史、南京的六科言官和十三道御史、六部高官，甚至地方驻京的官员夹埋一齐，纷纷上书要求皇上珍惜龙体，唔好出去玩啊。有啲官员呢又乘机攻击皇上，话佢擅自冲关，冲出居庸关嚟冒险。有啲呢仲责怪皇上挑起战乱，想重演土木堡之战。唉，总之係十分难听嘅说话都讲出嚟啦。咩亡国灭种啊之类嘅嘢都讲啊。呢回朱厚照就忍无可忍啊，又似你吧，你班人无事生非。我出关去玩呀，开呀心，关你乜事呀？我而家去江南玩呀，你又咁多嘴。你以为人多势众，集体上书我就怕你咩？我呸，我俾啲厉害你睇下。三月二十日，皇帝发火啦，哇，雷霆之怒，厉害厉害呀。嗰日一个十分壮观嘅现象就出现喺午门外啦，密密麻麻、整整齐齐，跪低107个大臣，个个官服齐整，跪喺地下度，喐都唔喐，由朝头早一直跪到挨晚，足足六个时辰。一个时辰就两个钟头嘛，六二一十二就跪咗十二个钟头。哇，做咩排练都唔使跪咁耐架。佛跪啊，旧时读书人呢唔听话呢，老师呢会罚企㗎嘛。而家皇帝就因为呢班大臣唔听话罚跪，原因呢佢哋太过唔识趣啦。上书嚟到反对皇帝去玩，凡是有份上书的言官一个不漏，不论年龄老嫩，不管身体强弱，一视同仁。跪完之后仲另加赏赐，每人赏30大板。呢班都是文弱书生出身的嘛，跪了12个钟头已经成身散晒的，仲要再打30大板。当堂就打死咗十几个。咁朱厚照呢就睇到呢班大臣嗰铺可怜样，心中亦有啲过意唔去。哎呀，人哋都係为自己好㗎啫，咁嚟对待佢哋太过分啦啩。好啦好啦好啦，我唔去玩啦。呢一次佛跪打屁股嘅风波呢就此平息。100几个无辜的大臣罚跪挨打，有些连命都冇埋，但是呢他们取得最后胜利嘛。皇帝没有出去玩嘛，肉体之苦就换来精神上的胜利。皇帝呢也出了口气，是不是打你一餐

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1: 提升活化历史街区，补齐老城短板，让千年老街焕发全新生机。记者在端州区豪居路片区施工现场看到，沿街不少老建筑搭起脚手架，被绿色安全网维护，工人正在对老屋屋面、外立面开展修缮作业。挖掘机同步在开挖路面，对雨污分流、燃气配套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肇庆市端州区府前路、豪居路、月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经理林训峰：
2: 我们目前呢，大概改造了一半左右，争取在12月31号之前把这一片区把它改造完成。工人呢，逐步在搭架子，还要搞外墙，在铺下面这个街道，铺石头，三线落地。我们也现在已经在埋管，重新布线在地下，重新引上楼。
1: 据了解，项目建设主要包括六大方面：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历史风貌保护修复与提升、周边环境配套改善、必要基础设施与防灾设施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必要动态监测与智慧化管理建设。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改造以一动一策为修缮原则，兼顾风貌保护和百姓居住现实，为每一栋规划建筑量身定制升级改造方案。
2: 每栋的格局整改的一个格式都不一样的，改造的有一些那些是混凝土屋面，它上面是漏水的，漏水我们是把它全部揭开之后重新做防水。那这些呢，瓦片呢，像有一些是比较残旧的、破损的，我们重新就是替换更新。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记者从肇庆德庆产业园区获悉，进入四季度，园区重点企业广东腾崴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抢抓生产窗口期，开足马力推进扩产增效。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材漆加工、成品组装、打包、出库各环节有序推进。作为德庆家居建材产业集群重点企业，公司在今年四月开始投产，产品以出口为主，并供应国内多家知名家居品牌。目前，企业订单持续走高，通过优化生产排班、统筹生产计划，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广东腾崴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席宪民：
4: 到目前为止，

0: 本已完成60%的产能，进入第四季度订单量稳步提升。我们坚持满产满销，一方面抓生产包交付，全力冲刺全年生产任务，另一方面优先保证本地员工就业，持续稳定用工岗位，努力把订单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助力德胜家居产业做大做强。
1: 据悉，该公司总投资人民币1.5亿元，预计达标达产后可年产海绵1.3万吨，床垫15万张，年产值达到2亿元以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城市的各种声音，
2: 城市的各种声音
1: 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
2: 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
1: 承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
2: 资讯不断。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播放的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宜》第143集。
2: 言文在俗，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这个昏君就开始点将准备和小王子决战，哈，他点将真是厉害，他又好像久经战阵的统帅一样啊，语气坚定，命令干脆，不过就乱点一通。他就命令辽东参将现在千虎游击时春带领军队驻守聚乐堡天城，命令延绥参将项雄副总兵朱连游击周正带领军马驻守杨和平鲁威武，以上部队务必十日之内集结完毕，随时听候调动指令。江军嘅侧边系真系吓到擘大口，唞气都唞唔到。喂，咁嚟调兵遣将嘅？朱侯照呢一口气调动完毕，一挥手要所有嘅人离开，本将军要休息下，养足精神啊！听日要同小王子决战啊！咁啊，系啊，系啊，你同小王子决战，嘿，一定要养精蓄锐噶嘛！咁佢咁嚟调动军马呢，啊，又错啊错着喎，嗰个小王子一打探到咁嘅情况，亦大吃一惊，咦喂，乜又咁嘅调动嘅？小王子亦改变行军路线，一反常态，改变方向呢，就直接向大同嘅总兵王芬驻地嚟到前进。嗰、那个朱厚照啊，亦唔知你因为乜嘢缘故。啊！佢亦改变阵势，佢下令辽东嘅守军即刻调去支持王芬，有命令北京嘅将。

永几个统领军马去大同，佢敢嚟指挥作战呢？嗰、那个江军呢就提心吊胆，忍唔住颈啊，就以为个皇帝瞓着咗啦，佢自己就暗暗沉沉噏咗句：喂喂喂，咁少兵力嘅边度得噶？啊，点知啊，皇帝冇瞓着觉啊！突然间碌大双眼，咔咔声大笑：你啊惊乜嘢啊？嘿，而家先啱啱开个头啫，你又咪睇呢个昏君喎、啊？佢唔单止系烂玩喎、啊，佢又几烂命噶噃，佢居然发挥不怕死、不知恐惧嘅精神，带头冲锋陷阵。在阵前纵马狂奔，来回厮杀。朱厚照呢，他统领的士兵大概有五六万人，小王子呢是亦大有五六万人的嘛，双方旗鼓相当，就在应州城外展开生死大战，十几万人呢足足打了一日一夜，双方来回厮杀了百几个回合。呢回小王子啊支持唔住咯，下令退兵。朱厚照就乘胜追击，可惜啊，就追到朔州人呢，啊突然间天气变坏，大雾弥漫漫都睇唔见，冇办法啦，只好收兵。呢场大战呢，真系十分奇怪喎，史书。居然冇详细记载，咪咁难得打咗一次似模似样嘅仗，点解冇到记载噶？可能呢就因为朱厚照系头头出关，身边系冇带有史官，呢度文人又少，朱厚照自己一味贪玩啊，冇乜读书嘅，正一般文盲嚟嘅。咁啊，江斌啊、张永啊、王芬啊，呢啲都系粗人一个。所以呢，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就翻嚟覆去揾资料，啊揾极都唔揾得几多喎。至于战果呢，哈哈，真系令人大吃一惊啊！明军死亡52人，蒙古军死亡16人，其中呢。仲有一句噃，朱厚照皇帝亲手杀死蒙古士兵一人。今日呢个系朱皇帝口述嘅历史噃，我亲手杀咗一个呢句话就经常俾人攞嚟嘲笑嘅话，佢系吹牛皮、吹大炮。不过照睇又好似唔会噃。呢位昏君呢，佢确确实实练过武艺㗎喎，而且佢上阵呢前后左右一大批卫兵㗎嘛。咁帮住佢手啊，佢亲自动刀杀一个半个人，咁就好正常㗎啫。至于两军嘅死伤人数呢，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就坚持一定系唔准确嘅，我亦十分同意啊！当年明月先生嘅判断喎，冇理由噶嘛，十几万人演习啊，都唔止死呢几个啦，咪咁话动刀动枪嚟打啊！就算赤手空拳啊，十几万人你来我往，你追我赶。踩死都唔止踩死咁多啦。当年明月先生认为应州之战是史家有意贬低呢场战事嘅意义，是有意贬低朱厚照嘅。史书亦讲喎，经过呢一场大仗，蒙古军队再唔敢深入边境嚟到侵犯呢，所以你小王子带五六万人点都唔止死16个嘅。我哋嘅作者仲有几句说话嚟到描述呢次战役。佢讲：遂曾益万军从中，中横驰奔，所向披靡，只记下炮房后宫，昏庸无道，
放任。

毛齿。呢一场瀛州之战就此结束啦。呢一场出关玩嘅游戏亦都落幕啦。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朱厚照呢一次闯关之旅呢？照我睇呢，起码叻过佢个祖先，冇喺土木堡嗰度呢，一次就唔见得20万人，不过死几十个咋嘛，但係算唔算打胜仗呢？唉，咁由各位去判断好啦。依家仗就打完啦，正当夕阳如血，风卷黄沙，虽其迎风飘扬，朱厚照回朝啦，呢场游戏结束啦。喂，打仗瘾就过完啦噃，冒险嘅游戏又玩完啦。朱厚照，你应该翻京城啦啩？唔得唔得，我仲未玩够咧。呢个昏君又继续喺外边游荡，又玩咗几个月先翻斜。到正德13年正月，佢又心思思，又要出去玩。不过呢，因为佢祖母去世，今日冇办法去得成，就逼住佢运喺京城过咗阵，就咬紧牙关喺度踎啦。过咗冇耐，又试出去玩啦。一年内出去玩咗4次，行程上千里。咁出去旅行期间呢，皇上就无聊噃，佢又嫌皇帝嘅称号呢就唔够威，佢又为自己又安个名，叫做总督军无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佢又嫌朱厚照，个名太长啦，改名改名改短啲，改名叫做朱寿。嗰阵手下嗰班大臣呢，又是议论纷纷，不过呢慢慢亦习以为常啦。不过你呢班大臣呢又系嘅，皇上鍾意改名叫乜咪有得人家叫囉，佢改名做猪头山都可以㗎、不过就唔好成日改系呢，成日改就唔得㗎。总之大臣同皇帝之间嗰种微妙关系就系咁㗎啦，你来我往，你进我退。到咗正德13年2月25日，皇帝又突然间下诏书，表示自己喺北京住到厌晒啦，要去南方玩下。不过佢又冇諗到喎，呢封诏书呢居然变成导火线，引出一场震动朝廷嘅争斗。大臣对呢个昏庸皇帝呢確实已经达到忍无可忍嘅地步。杨廷和就首先带头上书皇上，要求佢留喺京城休息啊。好啦，咪到处去玩，个个大臣啊都提心吊胆，怕佢出去惹是生非啊嘛。但係朱厚照已经玩到心都惹晒㗎啦，佢又讨厌成日留喺北京，佢去南方散下心，要享受下江南嘅情趣。张大臣嘅意见置之不理啊，但是朝中嗰班大臣呢已经忍耐到忍无可忍㗎啦嘛。於是北京六科嘅言官、13道御史、南京嘅六科言官同13道御史、6部高官，甚至地方驻京嘅官员呢，夹埋一齐纷纷上书要求皇上珍惜龙体，唔好出去玩啦。有啲官员呢又乘机攻击皇上嘛，话佢擅自冲关，冲出居庸关嚟冒险。有啲呢仲责怪皇上挑起战乱，想重演土木堡之战。总之係十分难听嘅说话都讲出嚟啦，咩亡国灭种啊之类嘅嘢都讲啊。呢回朱厚照就忍无可忍啦，又似你吧，你班人无事生非，我出关去玩啊，开啊心，关你乜事啊？

0: 而家去江南玩啊，你又咁多嘴。你以为人多势众，集体上司我就怕你咩？我呸！我俾啲厉害你睇下。3月20日，皇帝发火啦，哇！雷霆之怒，厉害厉害啊！嗰日一个十分壮观嘅现象就出现喺午门外啦，密密麻麻，整整齐齐，跪低107个大臣，个个官服齐整，跪喺地下度，喐都唔喐，由朝头早一直跪到挨晚，足足6个时辰。一个时辰就2个钟头嘛，6×12就跪咗12个钟头。哇，做咩排练都唔使跪咁耐㗎。佛跪啊，旧时读书嗰阵呢唔听话呢，老师呢会罚企㗎嘛。而家皇帝就因为呢班大臣唔听话罚跪，原因呢佢哋太过唔识趣啦。上书嚟咗反对皇帝去玩，凡是有份上书的言官一个不漏，不论年龄老嫩，不管身体强弱，一视同仁。跪完之后还另加赏赐，每人赏30大板。这班都是文弱书生出身的嘛，跪了12个钟头已经成身散晒的，还要再打30大板。当堂就打死咗10几个，咁朱厚照呢就睇到呢班大臣嗰铺可怜样，心中亦有啲过意唔去。哎呀，人哋都系为自己好嘅啫，咁嚟对待佢哋太过分啦啩？好啦好啦好啦，我唔去玩啦。呢一次佛跪打屁股嘅风波呢就此平息。100几个无辜嘅大臣罚跪挨打，有啲人连命都冇埋，但係呢佢哋取得最后胜利嘛。皇帝呀冇出去玩㗎嘛，肉体之苦就换来精神上嘅胜利。皇帝呢亦出咗口气嘛，系咪都打你一餐，但係呢皇帝就领上呢个永远都无法洗脱嘅恶名啦。所以讲白啲啊，呢一次咁嘅争斗两边都输晒，并冇真正嘅胜利者。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佢开玩笑咁讲，佢话：唉，朱厚照呢就可惜生不逢时啊！如果喺清朝嗰阵啊，好似乾隆下江南咁。嘿，满朝文武相送，地方官员设宴迎接，沿途大饮大食，欣赏风景，仲有无数嘅美女嚟到侍候，写就一篇一篇风流天子嘅佳话。如果有雅兴呢，仲可以带1000几百人，一路探访民情，一路玩到江南。边度有人会话你㗎，使乜咁劳气咁吃力不讨好至得得，咁仲换返个臭名添。咁呢件打屁股罚跪风波之后，1年几个月，朝廷中呢仲係有人愤愤不平，不断喺住议论。不过过咗1年，到12月后，再冇人提呢件事啦。点解？唉，发生咗一件惊人大事啊！宁王作反啊！我讲起宁王呢，咁啊要翻下旧账喎。喺119年前，宁王朱权当时系实力最强嘅、最勇猛善战嘅王子。被他大佬燕王朱棣压了，绑架了他，就逼宁王的部下最英勇善战的蒙古兵朵颜三伟 嚟到帮朱棣打江山。当时呢，朱棣就氹个细佬啊，佢话：嗱，第日如果打到江山之后，我同你平分天下，一人一半。但系成功之后呢，燕王做咗大明皇帝，建立咗永乐王朝，即刻反口啊！咁啊，宁王知道自己呢军权就俾晒你啦，手上无兵，唉，只好乖乖认输喺啦。佢根本就唔敢提出话要求分一半江山，只系想话去杭州搵个清静嘅地方安安乐乐养老就系啦。朱棣就不准，宁王又忍住气再退一步，好啦好啦，咁就去武昌嘅啦，一样不准。最后仲话夹硬逼宁王去当时最偏僻嘅南昌嗰度，宁王粒声唔出，乖乖收拾行装就去南昌。咁不守信用，过桥拆板嚟到欺负自己，宁王就当然一肚气啦。不过佢就知道大佬手上掌握住生杀大权，佢为人凶狠，六亲不认嘅。你如果俾佢知道你心怀不满啊，你边度都唔使去啦，实死无疑嘅。所以佢并冇流露出不满，但系心中仇恨就越积越深。到咗南昌之后，宁王就讲俾啲子孙听，叮嘱啲子孙一定要报仇，要为祖先雪耻。于是仇恨嘅种子代代相传，仲要开花结果啦！一代骨肉相残嘅争斗就摆喺面前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0: 那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呀，我说朋友，虚张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呀、啊。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借过借过，唔该借过啊。
1: 诶、哎，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诶、哎，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2: 啊，
1: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心声连。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11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嘅迫切要求，系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嘅必由之路。今年以嚟，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物流业务需求增长。
2: 皇岗口岸今日举行开通仪式，听日上昼6:30正式开通运行。
0: 拱北关闸口岸年内客流突破1亿人次。
2: 欧洲多地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5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近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子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5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子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研究员翟云：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技术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技术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技术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迎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极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

0: 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行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公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讯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即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讯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住基础研究。实验室里面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 谋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突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 43.1%， 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荣：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分地区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一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此外，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 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口保护监测站站长高新：
7: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皇岗口岸将于明日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今日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致辞时表示，皇岗口岸开通有3个重要意义。第一，体现落实国家规划，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第二，实践制度创新，采用创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第三，促进跨境流动，为两地人员往来开拓更广阔空间。李家超指出，
8: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正式开通，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随着香港和深圳的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将会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5: 据了解，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28条车辆查验通道。同时，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沂满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深圳市口岸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姜成峰：
9: 口岸的正式开通是深港合作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过去旅客乘坐皇巴摆渡，两地联检通关全程需要30分钟，现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只需要20秒，整体通关约5分钟。这不仅是新口岸的落成，更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5: 在旅客过境车辆检验方面，口岸启用5合1车道， 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五方联合查验，一次采集信息，多方同步审核放核。

0: 深圳边检总站黄岗边检站执勤23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姜国哲：
1: 我们紧盯设备联调、信号链路、系统运维等核心技术保障任务，持续针对口岸人工通道、快捷通道等各类查验设施设备开展多批次大流量压力测试，同时稳步推进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智能巡逻机器人等高清技术装备落地部署与实战检验，以稳定可靠、精细完备的技术支撑，全力保障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营。
0: 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一处场所监管科科长黄宏磊：
2: 围绕口岸启用各项筹备任务，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岗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以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3: 近日发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为香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升自身的发展动能，制定了明确方向和目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重要的篇章。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全力拼经济谋发展，在吸引国际资金、企业和人才方面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各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亦表现出色。陈茂波介绍说，北部都会区是引领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加快招商引资，持续深化引进重点企业的工作。同时，北部都会区的产业布局，各个园区各有定位，优势互补。
4: 河套聚焦，上中游研发成果转化和中试，并且发挥跨境合作的优势。新田科技城就提供圆形开发、中试和量产的空间。洪水桥产业园重点推动高增值和智能生产，沙岭数据园区就是提供重要的算力的支援，配合高效低碳的自算基建的布局。先进建造业产业园就是支持预制件材料的生产，以及先进建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我们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
3: 陈茂波表示，有了空间布局的支持，下一步是加强科研和产业之间的连接。科研投入十分重要，但不能止于研发，还要推动成果商品化，走向市场，才能形成持续的产业动力。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就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持续投入资源，推进不同科技领域的发展，贯通研发、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的完整链条。
4: 例如在人工智能方面，由我主持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会继续推动 AI 和不同行业的深度融合，拓展应用场景，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在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建设方面，我们会推进药械审批机制的改革，支持创新药械研发和注册，并且结合河套一区两园的临床试验合作及科研的支援，协助产品走向大湾区和国际市场。
3: 陈茂波认为，要令科研成果真正形成产业规模，关键是令企业跑得快，资金跟得上。因此，产业发展有政府的引导，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令资本和企业合力发展。金融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完善金融基建和融资渠道，令金融资源更有效服务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扩展。
4: 我们亦都正是加力推动创科发展，北都的发展正是逐步落实南金融北创科这个空间布局。重点不是将金融和创科分开，而是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以金融支持创新，以创新带动产业，在这个正向循环之中，将金融和专业服务带来更多的新机遇。

0: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今日表示，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今年10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早前已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共同构建起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及其配套实施规则，为该制度长期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政策指引。他鼓励香港法律人才尽早加入大湾区律师行列，善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把握区域内发展带来的机遇。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表示，将积极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当中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的政策措施，全力配合内地落实相关制度，以充分发挥香港法律专业独特优势，深化粤港澳三地法律服务合作。
1: 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广东省近日召开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来听报道。
2: 多年来，制造业大省广东始终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广东省财政厅每年专项安排超200亿元，支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省国资委打通研发、生产、应用三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令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蝉联全球创新指数榜首。规划建设湾区创新带，串联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汇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级实验室、一流科研院所。广东正把地理上的集聚升为生态上的协同和创新。广东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以三类产业有序更替、整体跃升，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传统产业是广东的宝贵家底，电子、机械、化工、轻工、建材、纺织、船舶等传统产业正在通过优化升级迈向先进制造业。佛山规象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超80%，打造80家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令有家就有佛山做焕发新生。新兴产业是先进制造业的生力军，广州陆、海、空、深、演、药六大赛道总规模超1万亿。东莞算力产业岛统筹9000亩用地，未来五年计划投入1000亿元，力争2030年 AI 服务器相关产业集群规模做到5000亿元。未来产业是抢占制高点的关键。15开局之年，广东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讯、具身智能、细胞和基因治疗、脑科学和脑机接口、氢能、先进核能、深海探测、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在深圳，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需求，不单止支撑本地制造业的升级，亦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需求。深圳一传主产品生产企业质量部负责人黄芳：
3: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 AI 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2: 广东的制造业不单止以 AI 重塑自身，更是制造 AI 的制造业。企在1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广东继续深耕先进制造业，以质的有效提升巩固量的合理增长，以产业之韧、链条之稳、主体之强，确保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吴红：
4: 建强用好月智赋平台，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全面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提升，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突出抓好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持续做大做强 先进制造业。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日。作为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日益繁忙且便利化不断提升的拱北关闸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不断提速的缩影。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负责人梁英东表示，关闸口岸将强化珠澳边检协作，深化智慧口岸建设并优化通关服务，采取扩展红幕通关适用人群、规划增建自助通道等举措，保障通关顺畅，助力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特朗普当日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批评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特朗普还说，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特朗普谈及9号与普京通电话时说，普京非常希望看到达成解决方案。特朗普与普京9号通电话，特朗普随后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则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这里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据英国媒体报道，数千民众当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手持巴勒斯坦国旗，高举写有“停止种族灭绝，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英国工党前党首、议会下院议员杰里米·科尔宾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控诉以色列暴行。在希腊雅典，示威者高呼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屠杀等口号，前往以色列驻希腊大使馆和美国驻希腊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者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德国首都柏林、爱尔兰首都都柏林10号亦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活动。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三年。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号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系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哋以声音相伴，共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0: 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15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5: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4: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6: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8: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9: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0: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

0: 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7: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9: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

0: 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一下。

场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喂，老友，知唔知小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码2025至2026小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日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邵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邵福宝为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先进制造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政协、党校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从严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打破单一展示，淮吉师洞墟镇客厅兼具服务与产业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0: 10月1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研究我市生态环境保护、政协工作、党校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上来，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不动摇，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要大抓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锚定聚链成群路径加速推进。西部板块要立足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鲜明、支撑力强的支柱型产业，持续把县域经济的底盘做厚做实。东部板块要强化区域协作、抱团发展，发挥小鹏汽车、宁德时代等链主企业的榕树效应，做大做强三新一电主导产业，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打造更具肇庆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生态。会议结合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学习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强调要学深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办法修订出台的重大意义和核心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政治责任。要狠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好共性问题、个性问题、转办信访案件和举一反三的问题，聚焦城市水体和固废治理、野生动物保护等重点方面，完善整改方案，制定有力措施，注重建章立制，确保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持续优化林分林相，打造一批贴近群众的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大力发展林业种植加工、林文旅融合等林海经济，进一步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更好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独特政治价值、显著制度优势和职责使命，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各级政协履职尽责，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汇聚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兴党，践行党校初心，高质量推进为党育才、为党献策重点工作，奋力开创肇庆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今年以来，肇庆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从严从实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了把食品安全监管的服务端口前移到群众身边，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动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走进高腰城区中心市场，常态化开展你送我检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便民服务，直接把快检工作台搬到了市民买菜的家门口。上午九点前后，不少逛市场的市民都会主动停下脚步，把刚选购的蔬菜瓜果送到检测台前，现场等待食材的快速筛查结果。市民吕女士

0: 小白菜。嗯，
1: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是合格的，挺好的。因为这个菜呢，我是一年四季都在这里买的嘛。现在通过这些检验的话，我们就可以吃得放心了。
2: 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熊东进。
3: 本次活动免费为市民检测蔬菜、瓜果、禽畜肉、水产品等日常食品，重点检测农残、兽残、亚硝酸盐等民生的关注的项目，现场快速出结果，现场答疑解惑。同时我们也向群众科普食品安全选购储存知识，引导大家科学防范饮食风险。
2: 在四会，一个农业专业检测阵地太保易检站聚焦水生动物与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控，创新落地保险加科技加服务全新模式，以科技力量筑牢现代农业安全屏障。实验室配备荧光定量 PCR、 水质多参数分析仪等专业设备，依托专业技术力量，把专业检测能力下沉到农业生产一线，助力农业稳产保供。养殖户马先生：
4: 我们原先做这个水产养殖这个病毒，我们都是要去佛山那边，有时候把样品快递过去呢，这个样品有时候不一定新鲜，我们都是开车亲自去佛山，然后第二天才能出结果。这次呢，在这里这边开了这个检测中心，离我们很近，效率很高，对我们是非常的方便。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地，肇庆始终把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在民生保障的重要位置，先后出台多项专项工作方案，细化分解每一项监管任务，把责任压实到各个环节，让全链条的监管体系更加严密。截至八月底，全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完成种植、养殖环节食用农产品定量抽检5047批次，合格率99%，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1%，协助完成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样912批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3%。质量是农业的生命线。接下来，肇庆将始终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守护好粤港澳大湾区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国庆假期过后，高腰区各工业企业迅速开启复工复产加速模式，车间生产线全面复工赶生产，保订单满负荷运转，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节后上班第一天，记者走进位于金渡镇的广东艾斯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只见生产车间内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作业，生产秩序井然。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复工期间，高腰区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帮扶，同时企业积极组织员工参加行业安全培训，扎实开展岗前安全教育，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企业平稳有序复产。广东艾斯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梁佳慧：
5: 目前我们企业整体复工率已达到100%，员工到岗率接近全员到岗，达到98%以上，各条生产线已全面恢复正常运转。
2: 今年以来，艾斯诺公司聚焦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发展，锚定年度经营目标稳步推进，持续升级产品竞争力，深化精细化管理，精准对接国内外市场需求，生产效率持续优化。
5: 今年前三季度，企业整体经营呈现持续爬坡的良好态势。从年初开始，我们按照既定经营目标稳步推进，各季度环比均保持正向增长。我们营收达到15%以上的增长，已基本达到预期进度目标。根据第四季度订单的情况，我们节前提前和员工沟通确认返岗时间，制定了合理的加班排班计划，确保核心生产力量到位，同时利用假期窗口期检修，最大限度减少因设备停产导致的损失。
2: 随着冬季临近，冰雪经济持续升温，各地冰雪场馆、滑雪场对造雪设备需求大幅攀升，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艾斯诺公司精准把握冰雪经济风口，持续拓展造雪设备市场，开足马力保障订单生产交付，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腰台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作为美丽墟镇7个1建设的重点项目，怀集县施洞镇墟镇客厅已经正式投入运营。今年以来，该镇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运营多方联动，把墟镇客厅从一处静态的展示阵地打造成为极具人气、服务群众、赋能产业的活力空间，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走进施洞镇墟镇客厅，简约舒适的公共休闲区域、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新业态咖啡店相得益彰。这里不再只是单纯的乡镇形象展示窗口，群众可以到此歇脚闲谈，商户在这儿经营创业，镇村的特色农产品也有了对外展示推介的平台。施洞镇引入第三方运营公司怀集县工百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推行市场化运营模式，统筹理顺多方主体关系，构建起地方政府、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运营企业、进驻商户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副书记刘日江：
7: 施洞镇墟镇客厅设在1楼，楼宇上层布局人才驿站，全面建设施洞商会文化站，周边配套咖啡厅、美丽小公园、美丽河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连片形成功能完善的墟镇公共活力组团，补齐墟镇高品质公共空间短板，优化服务供给，聚集人气。
2: 目前墟镇客厅1楼不仅对外展销施洞腐竹、黄沙鳖、岗坪切粉等本镇及其他乡镇的优质农副产品，还设有直播区域，运营企业通过线上平台将本土好货推介出去，进一步提高产品知名度。此外，当地还积极发挥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资源链接优势，推动墟镇客厅产品外销和协助产业资源对接，同时面向社会招引商户、咖啡店等新业态顺利在附近落地运营。咖啡店负责人陈女士：
8: 客厅开在哪里，还有这个公园也在这里，会吸引很多客人一点，特别是现在在家里带小孩的那些宝妈，放假的时候她会喜欢来这里公园玩，然后有时候她玩累了会找个地方坐一会儿，然后也会来喝一杯这样。
2: 怀集县工百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明生：
9: 我们采取市场化、专业化、常态化运营模式，统一管理、统一策划、统一宣传，然后打造一个农文旅融合消费场景，那既帮助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乡镇，又可以带动商户增收、群众就业，墟镇引流，企业有市场，商户有效益，群众呢实惠多，那就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
2: 建好只是起点，运营才是关键。依托墟镇客厅阵地，后续将常态化策划开展农特产品展销、乡土文化活动等各类活动，持续集聚墟镇人气。施洞镇党委副书记刘日江：
7: 下一步将统筹连片资源串点呈现，丰富品牌活动，守住公益属性，探索可持续运营路径，提炼可复制的乡村运营经验。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0月11日0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记者从肇庆东站获悉，本次调图后，肇庆东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223趟， 其中上行117趟，下

0: 行106趟，较第三季度运行图增开3趟始发列车，取消1趟列车停点。肇庆东站营业时间提前为6:20分，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10月9日，肇庆市加强鸟类保护工作视频会议暨2026年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国家、省有关部署，分析秋冬季候鸟保护严峻形势，对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灭火重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近日，肇庆出台肇庆市青年入乡服务站建设实施方案，同步推出配套政策。按照实施方案，肇庆在全域推行一加 N 建设布局，以片区核心服务站为枢纽，辐射周边乡镇服务点位。目前首批已建成鼎湖、普特农业、高腰路部、四惠、德庆、丰开、月桂五乡人、怀集桥头等6个站点。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中国残联组建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日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首次闯入决赛。俄罗斯总统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和强降雨。10日凌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 72.6 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土耳其总统府10日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日正式生效。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记得喺细个嘅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心声连。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后你心中无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志，与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兆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心声连。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言文在俗，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呢个昏君就开始点将准备同小王子决战，哈！佢点将真系厉害，佢又好似久经战阵嘅统帅一样啊，语气坚定，命令干脆，不过就乱点一通。佢就命令辽东参将善宰、千虎游击时春带领军队驻守聚乐堡天城，命令延须参将项雄、副总兵朱连游击周正带领军马驻守杨和、平鲁、威武，以上部队务必十日之内集结完毕，随时听候调动指令。共军嘅侧边系真系吓到。

擘大口，唞气都唞唔到。喂，咁嚟调兵遣将嘅？诸侯赵呢，一口气调动完毕，一挥手要所有嘅人离开。本将军要休息下，养足精神啊！听日要同小王子决战啊！咁啊，系啊，你同小王子决战，嘿，一定要养精蓄锐噶嘛。咁佢咁嚟调动军马呢？啊，又错啊错着啊！嗰个小王子一打探到咁嘅情况，亦大吃一惊。咦喂，乜又咁嘅调动嘅？小王子亦改变行军路线，一反常态，改变方向呢，就直接向大同嘅总兵王芬驻地嚟到前进。嗰、那个诸侯赵啊，亦唔知道因为乜嘢缘故。啊！佢亦改变阵势，佢下令辽东嘅守军即刻调去支持王芬，又命令北京嘅张永几个统领军马去大同。佢敢嚟指挥作战呢？嗰、那个江军呢就提心吊胆，忍唔住颈啊！就以为个皇帝瞓着咗啦，佢自己就吟吟沉沉急咗句：喂，咁少兵力嘅边度得噶？啊，点知啊，皇帝冇瞓着觉啊，突然间碌大双眼，咔咔声大笑：你啊惊乜嘢啊？嘿，而家先啱啱开个头啫。你又咪睇呢个昏君喎、啊？啊！佢唔单止系烂玩，啊！佢又几烂命噶嘛！佢居然发挥不怕死、不知恐惧嘅精神，带头冲锋陷阵，喺阵前纵马狂奔，来回厮杀。诸侯赵呢？佢统领嘅士兵大概有五六万人，小王子呢？系亦大有五六万人噶嘛？双方旗鼓相当。就喺应州城，我哋展开生死大战，十几万人啊，足足打咗一日一夜，双方来回厮杀得百几嘅回合。呢回小王子啊，支持唔住咯，下令退兵。诸侯赵就乘胜追击，可惜啊，就追到朔州人呢，啊，突然间天气变坏。大雾弥漫，抹都睇唔见，冇办法啦，只好收兵。呢场大战呢，真系十分奇怪喎。史书啊，居然冇详细记载，咪咁难得打咗一次此无此样嘅仗，点解冇到记载噶？可能呢，就因为诸侯赵系偷偷出关，身边系冇带有史官。呢度文人又少，诸侯照自己一味贪玩啊，冇乜读书嘅，正一般文盲嚟嘅。咁啊，江斌啊、张永啊、王芬啊，呢啲都系粗人一个。所以呢，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就翻嚟覆去揾资料，啊，揾极都唔揾得几多。至于战果呢，哈哈。真系令人大吃一惊啊！明军死亡52人，蒙古军死亡16人，其中呢仲有一句噃，诸侯赵皇帝亲手杀死蒙古士兵一人。今日呢个系诸皇帝口述嘅历史噃。我亲手杀咗一个，呢句话就经常俾人攞嚟嘲笑佢，话佢系吹牛皮、吹大炮。不过照睇又好似唔会噃，呢位昏君呢，佢确确实实系练过武艺噶噃，而且佢上阵呢，前后左右一大批卫兵啊嘛，咁啊帮住佢手啊，佢亲自动刀杀一个半个人，咁就好正常嘅啫。至于两军嘅死伤人数呢，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就坚持一定系唔准确嘅，我亦十分同意啊当年明月先生嘅判断，冇理由噶嘛，十几万人
演习啊，都唔止死呢几个啦。咪佢话动刀动枪嚟打，就算赤手空拳啊，十几万人你来我往，你追我赶，踩死都唔止踩死咁多啦。当年明月先生认为瀛洲之战是史家有意贬低呢场战事嘅意义，是有意贬低朱厚照嘅。史书亦讲，经过呢一场大仗，蒙古军队再唔敢深入边境嚟到侵犯啦，所以你小王子带五六万人，点都唔止死十六个嘅。我哋嘅作者仲有几句说话嚟到描述呢次战役，佢讲：谁曾忆

瀛洲之战就此结束了。呢一场出惯玩嘅游戏亦都落幕啦。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朱厚照呢一次闯关之旅呢？照我睇呢，起码叻过佢个祖先，冇喺土木堡嗰度呢，一次就唔见得200,000人，不过死几十个啫嘛，吓！但系算唔算打胜仗呢？唉，咁由各位去判断好啦。依家仗就打完啦，正当夕阳如血，风卷黄沙，虽其迎风飘扬，朱厚照回朝啦。呢场游戏结束啦。喂，打仗瘾就过完啦噃，冒险嘅游戏又玩完啦。朱厚照，你应该翻京城啦啩？唔得唔得，我仲未玩够咧。呢个昏君又继续喺外边游荡，又玩咗几个月先翻斜。到正德13年正月，佢又心思思，又要出去玩。不过呢，因为佢早冇去世，咁就冇办法去得成，就逼住佢运喺京城过咗阵，就咬紧牙关喺度踎啦。过咗冇耐，又试出去玩啦。一年内出去玩咗四次，行程上千里。咁出去旅行期间呢，皇上就无聊噃，佢又嫌皇帝嘅称号呢就唔够威，佢又为自己又安个名，叫做总督军无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佢又嫌朱厚照，哎呀，个名太长啦，改名改名改短啲，改名叫做朱寿。嗰阵手下嗰班大臣呢，又是议论纷纷。不过呢，慢慢亦习以为常啦。不过你呢班大臣呢，又系嘅，皇上鍾意改名叫乜咪有得人家叫囉。佢改名做猪头三都可以㗎、不过就唔好成日改系呢，成日改就唔得㗎。总之大臣同皇帝之间嗰种微妙关系就系咁㗎啦。你来我往，你进我退，到咗正德13年2月25日，皇帝又突然间下诏书，表示自己喺北京住到厌晒啦，要去南方玩下。不过佢又冇諗到喎，呢封诏书呢居然变成导火线，引出一场震动朝廷嘅争斗。大臣对呢个昏庸皇帝呢，確实已经达到忍无可忍嘅地步。杨廷和就首先带头上书皇上，要求佢留喺京城休息下好啦，咪到处去玩。个个大臣啊都提心吊胆，怕佢出去惹是生非啊嘛。但係朱厚照已经玩到心都惹晒㗎啦，佢又讨厌成日留喺北京，佢去南方散下心，要享受下江南嘅情趣。张大臣嘅意见置之不理啊。但是朝中嗰班大臣呢已经忍耐到忍无可忍㗎啦嘛，於是北京六科嘅言官、13道御史、南京嘅六科言官同13道御史、六部高官，甚至地方驻京嘅官员啊，夹埋一齐纷纷上书要求皇上珍惜龙体，唔好出去玩啦。有啲官员呢又乘机攻击皇上嘛，话佢擅自冲关，冲出居庸关嚟冒险。有啲呢仲责怪皇上挑起战乱，想重演土木堡之战。唉，总之係十分难听嘅说话都讲出嚟啦，咩亡国灭种啊之类嘅嘢都讲啊。呢回朱厚照就忍无可忍啦，又似你吧，你班人无事生非，我出关去玩呀，开呀心，关你乜事呀？我而家去江南玩呀，你又咁多嘴，你以为

0: 人多势众，集体上司，我就怕你咩？我呸！我俾啲厉害你睇下。3月20日，皇帝发火啦，哇！雷霆之怒，厉害厉害啊！嗰日一个十分壮观嘅现象就出现喺午门外啦，密密麻麻，整整齐齐，跪地107个大臣，个个官服齐整，跪喺地下度，喐都唔喐，由朝头早一直跪到挨晚，足足6个时辰，一个时辰就2个钟头嘛，6×2=12，跪咗12个钟头。哇，做咩？排练都唔使跪咁耐噶，佛跪啊！旧时读书人呢，唔听话呢，老师呢会罚企㗎嘛。而家皇帝就因为呢班大臣唔听话罚跪，原因呢佢哋太过唔识趣啦。上书嚟到反对皇帝去玩，凡係有份上书嘅言官一个不漏，不论年龄老嫩，不管身体强弱，一视同仁。跪完之后仲另加赏赐，每人赏30大板。呢班都係文弱书生出身㗎嘛。跪咗12个钟头呢，已经成身散晒㗎啦，仲要再打30大板。当堂就打死咗10几个。咁朱厚照呢就睇到呢班大臣嗰铺可怜样，心中亦有啲过意唔去。哎呀，人哋都係为自己好㗎啫，咁嚟对待佢哋太过分啦啩。好啦好啦好啦，我唔去玩啦。呢一次佛跪打屁股嘅风波呢就此平息。100几个无辜嘅大臣佛跪挨打，有啲连命都冇埋，但係呢佢哋取得最后胜利嘛。皇帝呀冇出去玩㗎嘛。肉体之苦就换来精神上嘅胜利。皇帝呢亦出咗口气嘛，系咪都打你一餐。但係呢皇帝就领上呢个永远都无法洗脱嘅恶名啦。所以讲白啲呢一次咁嘅争斗两边都输晒，并冇真正嘅胜利者。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佢开玩笑咁讲，佢话唉，朱厚照呢就可惜生不逢时啊，如果喺清朝嗰阵啊，好似乾隆下江南咁，嘿，满朝文武相送，地方官员设宴迎接，沿途大饮大食，欣赏风景，仲有无数嘅美女嚟到侍候，写就一篇一篇风流天子嘅佳话。如果有雅兴呢，仲可以带1000几百人。一路探访民情，一路玩到江南，边度有人会话你噶？使乜咁劳气咁吃力不讨好至得得？咁仲换翻个臭名添？咁呢件打屁股罚跪风波之后，1年几个月，朝廷中呢仲系有人愤愤不平，不断喺度议论。不过过咗1年，到12月后，再冇人提呢件事啦。点解？唉，发生咗一件惊人大事啊！宁王作反啊！啊，讲起宁王呢，啊，咁啊要翻下旧账喎。喺119年前，宁王朱权，当时实力最强嘅、最勇猛善战嘅王子，啊，俾佢大佬燕王朱棣压咗，绑架咗佢，就逼宁王嘅部下最英勇善战嘅蒙古兵朵颜三位嚟到帮朱棣打江山。当时呢， 朱棣啊氹个细佬啊嘛，佢话嗱，第日如果打到江山之后，我同你平分天下，一人一半。但系成功之后呢，燕王做咗大明皇帝，建立咗永乐王朝，即刻反口啊！咁啊，宁王知道自己呢军权就俾晒你哋手上无兵，哎呀，只好乖乖认输喺啦。佢根本就唔敢提出话要求分一半江山，只系想话去杭州搵个清静嘅地方安安乐乐养老就系啦。朱棣就不准，个宁王又忍住气再退一步，好啦好啦，咁就去武昌嘅啦，一样不准，最后仲话夹硬逼宁王去当时最偏僻嘅南昌嗰度，宁王粒声唔出，乖乖收拾行装就去南昌，咁不守信用，过桥拆板嚟到欺负自己，宁王就当然一肚气啦。不过佢就知道大佬手上掌握住生杀大权，佢为人凶狠六亲不认嘅。你如果俾佢知道你心怀不满啊，你边度都唔使去啦，实死无疑嘅。所以佢并冇流露出不满，但系心中仇恨就越积越深。到咗南昌之后，宁王就讲俾啲子孙听，叮嘱啲子孙一定要报仇，要为祖先雪耻。于是仇恨嘅种子代代相传，仲要开花结果啦！一代骨肉相残嘅争斗就摆喺面前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先进制造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政协、党校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从严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打破单一展示，淮吉师洞墟镇客厅兼具服务与产业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研究我市生态环境保护、政协工作、党校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上来，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不动摇，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要大抓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锚定聚链成群路径加速推进。西部板块要立足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鲜明、支撑力强的支柱型产业，持续把县域经物保护等重点方面完善整改方案，制定有力措施，注重建章立制，确保问题改道。

0: 位改彻底，
1: 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持续优化林分林相，打造一批贴近群众的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大力发展林业种植加工、林文旅融合等林海经济，进一步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更好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独特政治价值、显著制度优势和职责使命，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各级政协履职尽责，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汇聚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兴党，践行党校初心，高质量推进为党育才、为党献策重点工作，奋力开创肇庆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今年以来，肇庆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从严从实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了把食品安全监管的服务端口前移到群众身边，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动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走进高腰城区中心市场，常态化开展你送我检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便民服务，直接把快检工作台搬到了市民买菜的家门口。上午九点前后，不少逛市场的市民都会主动停下脚步，把刚选购的蔬菜瓜果送到检测台前，现场等待食材的快速筛查结果。市民吕女士：
3: 小白菜，
4: 结果
3: 结果是合格的，挺好的。因为这个菜呢，我是一年四季都在这里买的嘛，现在通过这样检验的话，我们就可以吃得放心了。
1: 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熊东静：
5: 本次活动免费为市民检测蔬菜瓜果、禽畜肉、水产品等日常食品，重点检测农残、兽残、亚硝酸盐等民生的关注的项目，现场快速出结果，现场答疑解惑。同时我们也向群众科普食品安全选购储存知识，引导大家科学防范饮食风险。
1: 在四会，一个农业专业检测阵地太保易检站聚焦水生动物与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控，创新落地保险加科技加服务全新模式，以科技力量筑牢现代农业安全屏障。实验室配备荧光定量 PCR、 水质多参数分析仪等专业设备，依托专业技术力量，把专业检测能力下沉到农业生产一线，助力农业稳产保供。养殖户马先生：
6: 我们原先做这个水产养殖这个病毒，我们都是要去佛山那边，有时候把样品快递过去呢，这个样品有时候不一定新鲜，我们都是开车亲自去佛山，然后第二天才能出结果。这次呢，在这里这边开了这个检测中心，离我们很近，效率很高，对我们是非常的方便。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地，肇庆始终把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在民生保障的重要位置，先后出台多项专项工作方案，细化分解每一项监管任务，把责任压实到各个环节，让全链条的监管体系更加严密。截至8月底，全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完成种植、养殖环节食用农产品定量抽检

0: 5047批次，合格率 99%，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61%， 协助完成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样912批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73%。 质量是农业的生命线。接下来，肇庆将始终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守护好粤港澳大湾区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国庆假期过后，高腰区各工业企业迅速开启复工复产加速模式，车间生产线全面复工赶生产，保订单满负荷运转，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节后上班第一天，记者走进位于金渡镇的广东艾斯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只见生产车间内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作业，生产秩序井然。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复工期间，高腰区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帮扶，同时企业积极组织员工参加行业安全培训，扎实开展岗前安全教育，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企业平稳有序复产。广东艾斯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梁佳慧：
1: 目前我们企业整体复工率已达到100%，员工到岗率接近全员到岗，达到98%以上，各条生产线已全面恢复正常运转。
0: 今年以来，艾斯诺公司聚焦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发展，锚定年度经营目标，稳步推进，持续升级产品竞争力，深化精细化管理，精准对接国内外市场需求，生产效率持续优化。
1: 今年前三季度，企业整体经营呈现持续爬坡的良好态势。从年初开始，我们按照既定经营目标稳步推进，各季度环比均保持正向增长。我们营收达到15%以上的增长，已基本达到预期进度目标。根据第四季度订单的情况，我们节前提前和员工沟通，确认返岗时间，制定了合理的加班排班计划，确保核心生产力量到位。同时利用假期窗口期检修，最大限度减少因设备停产导致的损失。
0: 随着冬季临近，冰雪经济持续升温，各地冰雪场馆、滑雪场对造雪设备需求大幅攀升，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艾斯诺公司精准把握冰雪经济风口，持续拓展造雪设备市场，开足马力保障订单生产交付，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腰台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美丽墟镇7个1建设的重点项目，怀集县施洞镇墟镇客厅已经正式投入运营。今年以来，该镇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运营多方联动，把墟镇客厅从一处静态的展示阵地打造成为极具人气、服务群众、赋能产业的活力空间，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走进施洞镇墟镇客厅，简约舒适的公共休闲区域、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新业态咖啡店相得益彰。这里不再只是单纯的乡镇形象展示窗口，群众可以到此歇脚闲谈，商户在这儿经营创业，镇村的特色农产品也有了对外展示推介的平台。施洞镇引入第三方运营公司怀集县工百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推行市场化运营模式，统筹理顺多方主体关系，构建起地方政府、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运营企业、进驻商户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副书记刘日江：
3: 施洞镇墟镇客厅设在一楼，楼宇上层布局人才驿站，全面建设施洞商会文化站，周边配套咖啡厅、美丽小公园、美丽河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连片形成功能完善的墟镇公共活力组团，补齐墟镇高品质公共空间短板，优化服务供给，聚集人气。
0: 目前墟镇客厅一楼不仅对外展销施洞腐竹、黄沙鳖、岗坪切粉等本镇及其他乡镇的优质农副产品，

0: 品，还设有直播区域，运营企业通过线上平台将本土好货推介出去，进一步提高产品知名度。此外，当地还积极发挥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资源链接优势，推动墟镇客厅产品外销和协助产业资源对接，同时面向社会招引商户、咖啡店等新业态顺利在附近落地运营。咖啡店负责人陈女士：
1: 客厅开在哪里，还有这个公园也在这里，会吸引很多客人一点，特别是现在在家里带小孩的那些宝妈，放假的时候她会喜欢来这里公园玩，然后有时候她玩累了会找个地方坐一会儿，然后也会来喝一杯这样。
0: 怀集县供百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明生：
2: 我们采取市场化、专业化、常态化运营模式，统一管理，统一策划，统一宣传，然后打造一个农文旅融合消费场景，那既帮助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乡镇，又可以带动商户增收、群众就业，墟镇引流，企业有市场，商户有效益，群众呢实惠多，那就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
0: 建好只是起点，运营才是关键。依托墟镇客厅阵地，后续将常态化策划开展农特产品展销、乡土文化活动等各类活动，持续集聚墟镇人气。施洞镇党委副书记刘日江：
3: 下一步将统筹连片资源串点呈现，丰富品牌活动，守住公益属性，探索可持续运营路径，提炼可复制的乡村运营经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0月1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记者从肇庆东站获悉，本次调图后，肇庆东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223趟，其中上行117趟，下行106趟，较第三季度运行图增开3趟始发列车，取消一趟列车停点。肇庆东站营业时间提前为6点20分，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10月9日，肇庆市加强鸟类保护工作视频会议暨2026年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国家、省有关部署，分析秋冬季候鸟保护严峻形势，对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灭火重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近日，肇庆出台《肇庆市青年入乡服务站建设实施方案》，同步推出配套政策。按照实施方案，肇庆在全域推行“一加 N” 建设布局，以片区核心服务站为枢纽，辐射周边乡镇服务点位。目前，首批已建成鼎湖、普特农业、高腰路部、四惠、德庆、丰开、月桂五乡人、怀集桥头等六个站点。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中国残联组建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日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首次闯入决赛。俄罗斯总统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

0: 和强降雨。10日凌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 72.6 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土耳其总统府10日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日正式生效。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心声连。

情感的隐晦太多，男子的悲哀不会说清楚，为了在你眼里那些对白，没了自尊的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92.9 同肇庆，同肇庆心相连。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

0: 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4: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6: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

0: 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

0: 连续三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4: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4: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6: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9: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码

0: 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5: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6: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4: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7: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8: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8: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8: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3: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8: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3: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1: 视线转向国际，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

0: 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2: 今天全省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到26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18到22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到34度，广州市晴22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推动岭南文化焕发新光彩；
1: 孟凡丽会见美国苹果公司蒂姆·库克一行；
2: 黄冈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举行，李家超、黄楚平出席活动并致辞；
1: 广东向智向绿提质升级，激发先进制造新动能；
2: 广东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系列活动；
1: 郑钦文中网夺冠，再次创造历史。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近年来，广东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深化实施岭南文化双创工程，不断加强高品质文化供给和交流互鉴。在新的时代机遇下，广东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岭南文化焕发新光彩。本台报道。
2: 在惠州罗浮山南麓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正在进行中。目前考古团队已完成超500平方公里系统性调查，新发现170余处先秦时期遗址，并对罗阳遗址石龙头地点开展抢救性发掘，为研究岭南地区与中原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互动提供了实物佐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广东累计新发现文物线索超过5000处，文物资源版图更加完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张强路：
3: 只是整个罗阳遗址揭开的冰山的一角，但是就目前的这个考古发现，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震撼的。通过罗阳遗址，它能够串起来整个东江流域先秦遗址的整体的社会发展进程的这个研究，以及对整个这个社会面貌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2: 星罗棋布的文化遗址得到系统性保护，散落各地的文献典籍也正在归集成系。今年8月底，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正式面世。作为广东省“十五五”重大文化工程，四个大系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千年外貌四大文化坐标，为推进岭南文化双创提供丰富本土素材。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副主编、汕头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景熙：
4: 有助于我们运用侨批文献来开展这个人才的培养、社会的教育等等这方面工作，乃至于呢，有助于推动产生像《给阿嬷情书》这样的一种高质量的侨批活化的文化的产品。
2: 《给阿嬷的情书》、《日挂中天》等文艺作品频频破圈，得益于广东坚持精品立省、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向高峰跃升的实践。随着10月底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临近，广东文艺界佳音频传，一台名为珠江的交响套曲音乐会将作为艺术节开幕演出迎来世界首演。广州交响乐团团长陈晴：
5: 珠江是我们广东的母亲河吧，可以说是它承载了我们珠江儿女对母亲河的深情厚谊。那这个作品呢，它是一个交响乐团加上合唱团的一个呈现方式，大量的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的广东音乐，是一部能够给大家留下记忆的新作品。
2: 跨地域交流更是为广东文艺打开格局。为期4个多月的“齐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上海站，成为吸引超55万人次观展的现象级大展。展览落幕后，韩天恒、陈嘉玲等海派名家相继来到广东办展，开展美与共的交流互鉴。 艺术家陈嘉玲。
6: 这一次的画展跟音乐相契合，都是有好多第一次，我所有的作品大家看了之后，希望岭南的朋友提出宝贵的意见。
2: 广东省美术馆馆长王少强。
7: 上海美术学院合作来推出它的一个数字艺术的一个大展，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观众非常好的通过这个光影之江来了解中国画在创作中的一个转放，到我们观众一个强行的一种视觉的感受。
2: 以文化人更能凝聚人心，沟通世界。 APEC 会议即将举办，各具特色的文明将汇聚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将以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姿态，为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增光添彩。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
8: 广东为巩固和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岭南例证，我们依托于各类配套活动来集中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发展成果，实现沉浸式、体验式的一个文化传播，搭建官方的多边文化的对话平台，实现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的互相赋能。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在广州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9: 蒂姆·库克感谢广东省对苹果公司发展的长期支持，他表示，广东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拥有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劲的创新创造活力，更有极富潜力的消费市场与合作空间，聚集了大量苹果供应链伙伴和生态开发者。广东对苹果公司在华发展至关重要，公司很愿意进一步扩大在粤业务布局，围绕供应链协同、创新生态赋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销售渠道拓展等方面，与广东有关城市和企业探讨更多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孟凡丽对蒂姆·库克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苹果公司是全球知名的科技领军企业，不论是生产端、销售端还是研发端，都与广东有着长期广泛深入的合作。当前广东正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十分欢迎并支持苹果公司与广东各方面紧密对接，把更多创新产品、新兴业务及研发平台放在广东，不断拓展合作新领域、新空间。广东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在粤发展提供优质服务。省领导张国志参加会见。
1: 黄港口岸开通仪式昨天在深圳黄港口岸联检大楼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活动并致辞。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9: 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黄港口岸开通表示祝贺，衷心感谢中央对黄港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感谢广东省和深圳市对黄港口岸重建的工作和支持，感谢参与规划设计、工程建设和通关筹备的团队攻坚克难、精益求精。他表示，新黄港口岸的开通是香港特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实施首个五年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有力推动香港与深圳交通更加便捷，往来更加密切，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黄楚平代表广东省向黄港口岸开通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央和国家有关单位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重视和有力指导，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作为全国首个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黄港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是深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是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平台。新口岸开通后，将实施深港一地两检安排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大幅提高通关能力和便利化水平。 他指出，广东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和香港特区政府紧密协作，管好用好皇岗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服务，打造现代化国际口岸标杆，拓宽粤港融通发展路径，共同努力为纵深推进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深圳市委书记靳磊在致辞中表示，深圳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深圳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携手香港和有关方面管好、用好、服务好皇岗口岸，不断优化服务体系，持续放大口岸效应，加力拓展务实合作，推动深港在经贸、金融、科创、产业、文旅等各领域取得更多互利共赢成果，为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据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设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将更好服务深港两地居民人员往来、经贸交流和科创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先进制造业如何在厚实家底上再上新台阶？近日召开的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大会提出，要着力在产业集群打造、质量效益提升、企业培育壮大和营商环境优化上下功夫。从企业创新到产业配套，从生产变革到项目建设，广东各地立足自身优势，探索

0: 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的实践路径。本台报道。
1: 让机器人读懂图纸，再完成船舶焊接，人工智能正在为传统造船工艺带来新变化。在深圳机器人谷，一家专攻 AI 船舶制造机器人的企业，为机器人装上自主研发的智慧大脑，自动识别焊接位置，规划作业路径，还能适配十多种船舶焊接工艺。目前，企业已手握超10亿元订单，技术创新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立德机器人首席执行官曹海波：
2: 我们通过 AI 大模型对这个图纸的分析，可以把这整个制造过程先仿真，然后优化，再去驱动各种机器人来完成它的制造过程。全球前两大全厂都是我们的客户，订单和实际的交付也是每年至少是翻以上。
1: 创新的突破既体现在新兴产业的成长，也体现在传统优势产品的升级。今年上半年，深圳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1.7% 和 11.4%， 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把视野拓展到全省，广东已拥有6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从单家企业的探索到更多中小企业的共同转型，配套服务正在加快完善。目前，广东已获批6个国家级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并加快推进14个省级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相关工作，推动40个重点行业、超5000家试点中小企业改造升级，让数字技术进一步走进生产一线。深圳博瑞产业研究院院长玉波：
3: 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人工智能能够真正的深度赋能工业生产的全链条，依托技术突破、要素重组，催生先进生产力。
1: 把绿色发展的要求落实到具体项目，云孚正加快探索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在云安区，广东碧海蓝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将通过处理、改性等工艺，让磷石膏转化为绿色建材。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处理磷石膏55万吨，生产绿色建材产品80万吨。广东碧海蓝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磷石膏综合利用建设项目业主代表邹立志：
4: 接下来我们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设备安装和收尾建设，严把安全质量关，力争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助力云安循环经济产业发展。
1: 推动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产业承接与集聚也是重要着力点。立足毗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清远将纵深推进产业园区扩容提质，推动土地、资金等要素向园区集聚，建好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为企业落地、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支撑。清远市市长陈金銮：
5: 进一步服务好现有的企业发展壮大、增值扩产，推动他们更好地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同时的话，我们要发挥66支驻外招商队的作用，围绕产业链、产业图谱，进一步精准地招商，演练、补练、强练，招引龙头企业和关键的配套项目，来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
1: 未来，广东将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和重点企业，系统谋划15-5时期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举措，纵深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把产业基础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实根基。
0: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稳定预期、激发活力的关键变量。作为经济大省，广东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以信用为核心，以服务为先导，为市场主体提供覆盖开办、经营、纾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和守护，让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成为鲜明标识。本台报道。
1: 审批效能是衡量营商环境的第一标尺。江门鹤山专门组建企业筹建服务局，将审批服务前移至招商洽谈阶段，推动工业项目从挂网至动工不超过45天，实现拿地即动工、完工即投产、验收即发证。澳湾集团总经理刘浩然：
6: 一期招商完成率已达60%，多家优质企业已达成入驻合作意向，项目实现了拿地即动工、落地即提速的高效发展节奏。我们全力冲刺年内首批客户投产运营的目标。
1: 在审批提速的基础上，江门跳出传统千企一面的普惠式服务模式，立足全市15条重点产业链，透过单个企业的诉求，深挖整条产业链的共性难题，实现单点服务向一链一策跃升。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0: 澳门和彭江区的投资环境特别好，所以在这投资呢，我们安心放心。
1: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上个月，香山企业重组服务平台在珠海魔术空间正式启用，平台设立重组协调人、中介服务机构、重组投资人、金融服务机构等专业资源库，为企业提供全链条闭环服务，创新搭建专业化、法治化、常态化的企业纾困重整服务载体。珠海市香洲区司法局局长赵维敏：
2: 有利于我们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全生命周期的企业法治服务体系，防范和化解区域风险，维护地方的平安稳定，助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1: 在珠海高新区，优质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政府服务已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的特区加速度。从拿地到产线正式投产，珠海天成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仅用了21个月。公司运营总监赵凯：
3: 珠海市和高新区在实缴资本奖励、设备投资扶持等各个维度都给予了相应的补贴支持，这些政策实打实落到了企业的账上，让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抓建设、促量产。
1: 佛山有经营主体超148万户，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只有1500多人，要守住安全底线，监管人员就要人均盯上1000户。可对执法人员而言，一人负责上千家企业，工作量明显超过负荷。而对企业来说，过高的检查频率也会造成沉重的负担。如何用更少的人管好更大的市场呢？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冯建师：
4: 信用好的、风险低的少打扰，信用差的、风险高的盯紧一点，推进监管从出了事再处理变成提前预防、及时预警，无事不扰，不是不监管，而是转变监管方式。
1: 从佛山、江门、珠海的一隅之智看广东全省的制度之优。据统计，目前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效全部实现全国最优。作为外贸大省、出入境人流大省，广东高频办事需求量大，高效稳定的制度供给为经营主体和往来人员提供了有力支撑。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董志强：
5: 无事不扰的改革，我自己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它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的合规的这些成本，更重要的可以节约企业家的精力，让他们把精力真正的专注于生产。
6: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正式印发《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文件立足双减工作部署，深化体教融合，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推动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规范提质。规范自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本台报道。
1: 新印发的《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明确面向7至18岁青少年开展的课外体育技能培训全面适用，将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培训机构、体育运动学校等纳入管理范畴。场地设施要求，棋牌类项目每班次人均培训面积不小于3平方米，其他体育项目不小于5平方米。课程要求，原则上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35人，超过10名学员至少配备2名执教人员。高危体育项目的培训每班次不超过20人，并配备1名以上持有急救证书的救护人员。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教育学院教授王晶：
7: 新规呢，就是把这一些逐条的在规定里面体现出来。那么监管呢，从以前的一种引导性文件，那么进入到了现在这种可执法的一种状态。
1: 新规还重点规范了预收费和教练资质两大问题，执教人员至少持有6类证书之一，机构要常态化开展师资背景审查，建立完善的师资档案，预收费一次性收取不超过5000元，且时间跨度不超过3个月。学生家长：
8: 小孩现在培养也家庭也很重视嘛，大家都很欢迎的，但是不要乱七八糟的乱象出来就可以，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力度的控制这些方面。
1: 新规还要求中小学校在完成教学计划后，因地制宜将体育场地设施向本校学生开放。
6: 一块屏幕曾经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最大的卡脖子之痛，然而今天全球每3台液晶电视中就有1台使用广东企业生产的主板，全球近一半的大尺寸 OLED 面板从广州的生产线下线走向世界。从缺芯少屏到屏布天下，广东用10余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令人瞩目的产业逆袭。本台报道。
1: 透明厚度仅 1.5 毫米的屏幕，您能想象吗？由广东制造的全息透明屏做到了，目前它已经被运用到了多个国内外

0: 项目当中，那他凭什么掌控大场面，让全世界为他买单？深圳市周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管理中心总经理万庚。
1: 我们全球首发的全息屏视觉通透率可以做到90%以上，它比传统的显示屏的话是节省了非常大的一些空间，因为传统的显示屏它是需要去把驱动电路是在外围的。
0: 这样的一款产品目前的运用场景是什么呢？万庚给出了答案。
1: 例如它的一种大间距的应用，它可以做到超高亮度，它现在就应用在我们深圳的春茧的这个体育馆上面，它是全球最大的啊，2500平方，亮度达到了7000亮度以上的这样一款产品。然后另外的话，它还可以做一些很小的间距，它可以应用在商场的中庭呐、啊，还有商业街的玻璃橱窗啊等等这些方面。
0: 多年来，当我们的印象还停留在屏幕关掉后是黑色面板时，广东对屏幕制造又有了新思路。深圳市周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管理中心总经理万庚。
1: 我们也是全球首发的，应用了微纳光学表面纹理封装技术，目前可以做到木纹、大理石纹，还有水泥质感，可以有各种纹理，它呢是不会影响到发光的。
0: 缺芯少屏曾严重制约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显示面板一度成为第四大进口商品。如今广东正崛起一支以技术突围为核心的超高清主力军，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超1万亿元，为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再添新支柱。万庚。
1: 广东它本身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创业基地或创新基地，它的产业链是非常的齐全的，在广东的珠三角这一圈之内，基本上所有想要找到的东西它都能找到。第二个的话，就是广东对这种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也非常大，所以才能使得这些企业能够百花齐放。
2: 粤语原创话剧《二湾大街》之前在广州大剧院实验剧场上演，开启大湾区巡演。该剧以广州南沙大港镇街巷为地理原型，讲述一户广府家庭三代人自上世纪60年代末至今的故事，借市井烟火展现南沙从城郊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节点的时代变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3: 作为广州大剧院戏剧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华语原创剧本孵化季的入围作品，二湾大街从近200份投稿剧本中脱颖而出，由广州本土青年编剧陈如以家乡记忆为蓝本创作，汇聚来自粤港两地的青年粤语舞台剧演员共同呈现。广州大剧院副总经理、话剧二湾大街总制作人陈瑞。
4: 他很像一封现在走四方的年轻人啊，就是写给自己的故土、写给自己的祖辈父辈的这样的一封很温润的家书吧。接下来会去珠海、深圳、佛山，之后也会继续再去打磨提高，争取以后能够走出大湾区。
3: 从粮票时代到下海经商，从香港回归到湾区融合，二湾大街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社会变迁融入柴米油盐的市井故事，以地道粤语对白，在柴火灶、老火汤、菠萝包的烟火气中，还原广府家庭朴素而坚韧的生活质地。香港南沙潭州大港灵山同乡会副主席罗直宪表示，这部话剧勾起了自己很多回忆。
5: 好多嘢都好似喺我切身发生紧咁样咯，包括香港回归啊、经济发展啊、科技嘅进步啊，都好有亲切感。
3: 在二湾大街里，有一个贯穿全剧的设定是拍照。故事叙述者孙女陈子晶尝试通过一张张老照片与家人的口述历史去拼凑家族往事。而在剧场之外，剧组也在观众厅策划了念念不忘、记忆共享大湾区老照片故事展，展出了多张来自观众投稿的自60年代至00年代的广东民间影像。首演当晚，前厅还设置了二湾菠萝包铺互动区，以及来自南沙区的非遗文创。广州南沙区大港镇党委副书记彭坚。
6: 通过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以一部本土的话剧、一条老街的故事，对外生动讲述大港从传统的工业重镇到湾区智能制造强镇的蜕变，推动本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
0: 本台消息，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幕。
2: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东将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展览展示、展演展映，并举办系列群众活动，团结动员广大南粤儿女，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昨天，征途如虹，薪火相传，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创作展在。

0: 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开幕，展出90米长征主题中国画长卷，致敬长征胜利90载峥嵘岁月。
1: 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
1: 教育部日前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
0: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先进制造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政协、党校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从严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打破单一展示，淮吉师洞墟镇客厅兼具服务与产业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研究我市生态环境保护、政协工作、党校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上来，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不动摇，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要大抓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锚定聚链成群路径加速推进。西部板块要立足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鲜明、支撑力强的支柱型产业，持续把县域经济的底盘做厚做实。东部板块要强化区域协作、抱团发展，发挥小鹏汽车、宁德时代等链主企业的榕树效应，做大做强三新一电主导产业，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打造更具肇庆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生态。会议结合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学习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强调要学深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办法修订出台的重大意义和核心要求， 坚决抗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

0: 同责、一岗双责的政治责任。要狠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好共性问题、个性问题、转办信访案件和举一反三的问题，聚焦城市水体和固废治理、野生动物保护等重点方面，完善整改方案，制定有力措施，注重建章立制，确保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持续优化林分林相，打造一批贴近群众的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大力发展林业种植加工、林文旅融合等林海经济，进一步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更好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独特政治价值、显著制度优势和职责使命，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各级政协履职尽责，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汇聚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兴党，践行党校初心，高质量推进为党育才、为党献策重点工作，奋力开创肇庆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今年以来，肇庆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从严从实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了把食品安全监管的服务端口前移到群众身边，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动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走进高腰城区中心市场，常态化开展你送我检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便民服务，直接把快检工作台搬到了市民买菜的家门口。上午九点前后，不少逛市场的市民都会主动停下脚步，把刚选购的蔬菜瓜果送到检测台前，现场等待食材的快速筛查结果。市民吕女士：
2: 小白菜，
3: 结果
2: 是合格的，挺好的。因为这个菜呢，我是一年四季都在这里买的嘛，现在通过这些检验的话，我们就可以吃得放心了。
0: 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熊东静：
4: 本次活动免费为市民检测蔬菜瓜果、禽畜肉、水产品等日常食品，重点检测农残、兽残、亚硝酸盐等民生的关注的项目，现场快速出结果，现场答疑解惑。同时我们也向群众科普食品安全选购储存知识，引导大家科学防范饮食风险。
0: 在四会，一个农业专业检测阵地太保疫检站聚焦水生动物与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控，创新落地保险加科技加服务全新模式，以科技力量筑牢现代农业安全屏障。实验室配备荧光定量 PCR、 水质多参数分析仪等专业设备，依托专业技术力量，把专业检测能力下沉到农业生产一线，助力农业稳产保供。养殖户马先生：
5: 我们原先做这个水产养殖这个病毒，我们都是要去佛山那边，有时候把样品快递过去呢，这个样品有时候不一定新鲜，我们都是开车亲自去佛山，然后第二天才能出结果。这次呢，在这里这边开了这个检测中心，离我们很近，效率很高，对我们是非常的方便。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地，肇庆始终把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在民生保障的重要位置，先后出台多项专项工作方案，细化分解每一项监管任务，把责任压实到各个环节，让全链条的监管体系更加严密。截至八月底，全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完成种植、养殖环节食用农产品定量抽检5047批次，合格率99%，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1%，协助完成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样912批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3%。质量是农业的生命线。接下来，肇庆将始终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守护好粤港澳大湾区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国庆假期过后，高腰区各工业企业迅速开启复工复产加速模式，车间生产线全面复工赶生产，保订单满负荷运转，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节后上班第一天，记者走进位于金渡镇的广东艾斯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只见生产车间内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作业，生产秩序井然。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复工期间，高腰区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帮扶，同时企业积极组织员工参加行业安全培训，扎实开展岗前安全教育，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企业平稳有序复产。广东艾斯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梁佳慧：
3: 目前我们企业整体复工率已达到100%，员工到岗率接近全员到岗，达到98%以上，各条生产线已全面恢复正常运转。
0: 今年以来，艾斯诺公司聚焦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发展，锚定年度经营目标，稳步推进，持续升级产品竞争力，深化精细化管理，精准对接国内外市场需求，生产效率持续优化。
3: 今年前三季度，企业整体经营呈现持续爬坡的良好态势。从年初开始，我们按照既定经营目标稳步推进，各季度环比均保持正向增长。我们营收达到15%以上的增长，已基本达到预期进度目标。根据第四季度订单的情况，我们节前提前和员工沟通，确认返岗时间，制定了合理的加班排班计划，确保核心生产力量到位，同时利用假期窗口期检修，最大限度减少因设备停产导致的损失。
0: 随着冬季临近，冰雪经济持续升温，各地冰雪场馆、滑雪场对造雪设备需求大幅攀升，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艾斯诺公司精准把握冰雪经济风口，持续拓展造雪设备市场，开足马力保障订单生产交付，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腰台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美丽墟镇七个一建设的重点项目，怀集县施洞镇墟镇客厅已经正式投入运营。今年以来，该镇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运营多方联动，把墟镇客厅从一处静态的展示阵地打造成为极具人气、服务群众、赋能产业的活力空间，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走进施洞镇墟镇客厅，简约舒适的公共休闲区域、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新业态咖啡店相得益彰。这里不再只是单纯的乡镇形象展示窗口，群众可以到此歇脚闲谈，商户在这儿经营创业，镇村的特色农产品也有了对外展示推介的平台。施洞镇引入第三方运营公司怀集县工百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推行市场化运营模式，统筹理顺多方主体关系，构建起地方政府、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运营企业、进驻商户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副书记刘日江：
7: 施洞镇墟镇客厅设在一楼，楼宇上层布局人才驿站，全面建设施洞三会文化站， 周边配套

0: 品外销和协助产业资源对接，同时面向社会招引商户、咖啡店等新业态顺利在附近落地运营。咖啡店负责人陈女士：
1: 客厅开在那里，还有这个公园也在这里，会吸引很多客人一点，特别是现在在家里带小孩的那些宝妈，放假的时候他会喜欢来这里公园玩，然后有时候他玩累了会找个地方坐一会儿，然后也会来喝一杯这样。
0: 怀集县供百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明生：
2: 我们采取市场化、专业化、常态化运营模式，统一管理，统一策划，统一宣传，然后打造一个农文旅融合消费场景，那既帮助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乡镇，又可以带动商户增收、群众就业，需镇引流，企业有市场，商户有效益，群众呢实惠多，那就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
0: 建好只是起点，运营才是关键。依托需镇客厅阵地，后续将常态化策划开展农特产品展销、乡土文化活动等各类活动，持续集聚需镇人气。施洞镇党委副书记刘日江：
3: 下一步将统筹连片资源串点呈现，丰富品牌活动，守住公益属性，探索可持续运营路径，提炼可复制的乡村运营经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0月1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记者从肇庆东站获悉，本次调图后，肇庆东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223趟，其中上行117趟，下行106趟，较第三季度运行图增开3趟始发列车，取消一趟列车停点。肇庆东站营业时间提前为6点20分，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10月9日，肇庆市加强鸟类保护工作视频会议暨2026年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国家、省有关部署，分析秋冬季候鸟保护严峻形势，对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灭火重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近日，肇庆出台肇庆市青年入乡服务站建设实施方案，同步推出配套政策。按照实施方案，肇庆在全域推行一加 N 建设布局，以片区核心服务站为枢纽，辐射周边乡镇服务点位。目前首批已建成鼎湖、普特农业、高腰路部、四惠、德庆、丰开、月桂五乡人、怀集桥头等六个站点。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中国残联组建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日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首次闯入决赛。俄罗斯总统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和强降雨。10日凌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 72.6 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 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

0: 行。土耳其总统府10日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日正式生效。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205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32次会议召开。国庆假期圆满收官，肇庆东车站客流高位运行，返程高峰安全有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10月9日，鼎湖区委九届第205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32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